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3: 耳机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台场。
4: 哎，走。
3: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阳光倾城。

话说这首歌也已经唱了22年了，但是依然仿若新歌啊，就像是在这样的一个春天刚刚离开，然后在这个夏天好像将至未知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我们听着这首《江南》，哇，真的是舒心，又让自己感到非常非常的放松，好像一下子想到了自己当年在读书时候的那样的一些场景。这首歌毕竟是在2004年，非常值得纪念哦。这首歌也就是这张专辑《江南》，这张专辑是在2004年的今天6月8号正式上市。一上市，更多的人都开始唱着《风到这里就是年》哦，然后 MP3 的单曲循环，然后各种各样走到哪里的街边巷尾的服装店，还有就是小吃摊，都是在放着这首《江南》哦。这是这种古风流行的初绽锋芒的年代，也是无数人对这样的一份烟雨江南的最初想象。这张专辑就是《江南》哦，《江南》是在他的专辑《第二堂》当中收录了，也是林俊杰 JJ 可以说是进军华语乐坛的关键作品，让他从一个这可能小白新人直接打到一线哦，打破了偶像歌手的刻板印象，也是奠定了他行走的 CD 的实力口碑。我知道继续还是听到的是在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的一首歌，也是大街小巷唱遍豆浆油条。

真的，你现在回头想2004年的你都在干些什么大多都是手机还没有什么智能啊。

还没有什么智能款，那个时候连微信都没有啊。到现在我回忆想了一下，微信我注册微信也就是在2011年左右，我现在都具体想不起来了。所以2004年那个时候有一个，对吧，谁手上能够抓一个手机其实就已经很厉害了，然后手机里面呢可以放歌，放点音乐出来。那时候我就记得2004年的话差不多能够从手机里面去选一个铃声，你都觉得能放出好听的音乐出来，然后在铃声这个选择上都要来来回回纠结好久然后更多的是用 MP3 然后去听歌，对吧。那会儿的话我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 CD， 很多很多的磁带哦。那会儿的话我们好像还没有完完全全实现，就是全电脑，就是实现全电脑播出，还是要局部的，还是要用一些手工手动的一些手搓啊。所以啊，在那会儿的日子里面，我们现在再回头去看啊，不管是看我自己还是看林俊杰，看那会儿的水木年华，你去看啊，就是他们都会留着那个当时非常非常时髦的啥杀马特。那会儿刚刚开始参加比赛的李宇春，还有像这个周笔畅，他们全部都是清一色留着那种，就是像漫画里面的那种杀马特头就是那批照片一定是就是这批明星啊就是最想删掉的照片。谁在那段日子里面没有听过什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啊，很多的朋友啊都是在 K 歌里面就 KTV 里面一定是要去唱唱这样的几首歌曲的。然后甚至这个所谓五月刚刚拿到金曲奖最佳新人，六月就凭借着这支江南还有他的第二天堂这张专辑直接从新人到新生代小天王的跨越，这就是林俊杰。之后的林俊杰成为了新一代小天王，和这个周杰伦、陶喆、王力宏并驾齐驱啊，成就了乐坛，可以说是一段佳话。直到今天，你甚至我们待会儿啊要去听一首歌，待会儿要去听一首 JJ 的歌，就甚至包括在歌手的舞台上，这次我觉得胡彦斌可以说已经发挥到他相当好的那个状态了，然后包括在这个编曲这件事上，可以说胡彦斌也已经玩出了更高的这个新花样哦。然后结果却不那么讨好观众，为什么呢？因为在观众的心目当中，大家可能更加认可的还是来自 JJ 的演唱。先听这首林俊杰《美人鱼》，我们稍后时间就来听到，就是很多人不认可胡彦斌，依然还是相信林俊杰演唱的那首歌。

夏天慢慢的要温度高了，稍稍的闷，家里面一些闷哦，包括车子被晒过之后，也都会散发出一种不太舒服的味道哦。其实呢，这都是甲醛哦，在有害气体在高温下的加速释放，甲醛的释放周期很长，长期吸入会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全空甲醛去除剂，这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南大博士团队研发，经过清华大学检测。24小时除醛率高达99.3%，全空采用主动分解技术，把甲醛等分解成了水和二氧化碳。使用过程会从紫色慢慢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快，除醛效果看得见。全空不光能够除甲醛，还能够除苯、甲苯、二甲苯。

0: 等等有害气体和异味，所以家里面包括车里面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好朋友，可以直接到天猫京东搜索全空，甲醛的全，空间的空，全空，天猫京东搜全空，甲醛的全，空间的空，就可以解决这样的一个难题了。
1: 学会慢生活，享受学习的快乐，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和我一起支持邓黄的阳光清晨。
0: 看到了好朋友江欣在我们的大蓝鲸里面说，林俊杰是我们家女儿的偶像，她去看她的演唱会不知道花了多少钱。这个为明星自己喜欢的歌手买单，这是多少歌迷的幸福啊。所以在2004年林俊杰出了他的第二张专辑《第二天堂》之后，好像整个人一下子迅速地站到了第一梯队。再到后来2013年他以单曲形式发了这张歌曲，这首歌曲叫《修炼爱情》，随后呢他把它归到了《因你而在》的专辑当中。然后据讲说这首歌曲是和林俊杰个人的真实经历有关，他也是为了纪念他一位在空难当中逝去的友人。这首歌曲一唱起来，更多的人都会跟着他一起就是共情同理。所以很多人说，这世界上如果说有两种幸福，第一种呢，就是两个相爱的人能够彻底走到一起；第二种呢，就是让你爱的人去幸福。而林俊杰唱起的这首歌，可能就是表达的就是他想要让他爱的人幸福，只可惜今生却再没有了这样的一段缘分哦。所以后来我记得在上上周，胡彦斌改编并且在歌手当中去唱了这首《修炼爱情》。讲真，我还是很喜欢胡彦斌的这个重新的改编演唱，但是你回头再去听林俊杰吧，你还是会觉得确实是行走的 CD 好听啊。

0: 茶里给大家甄选到一款宝藏好茶，福鼎花香绿茶礼盒，自己喝，馈赠送人皆可，心意满满，好喝好看。一提两盒，建议零售价299元一提，现在买一提送一提。福利产品，请大家直接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家南京选”自助下单。这款茶啊，我真的是推荐大家自己先喝，很耐泡，也非常的好喝。冲泡之后不仅有绿茶的清鲜，更是有一股天然的兰花香、豆花香扑面而来。我跟你们说啊，我第一次闻这个干茶的时候，真的以为是放了鲜花在里面，那股子香气太高级了。平时办公室、家中、书房常备，现在福利价格299元，买一提送一提，两提四盒才299，一盒才70多，标准的口粮茶的价格。4007106109，4007106109，大家可以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看到详情图，直接下单。刚就有听众订了5组，是端午的节礼需求，说太划算了。届时100多的节礼能买啥？送上一提花香绿茶，包装是古色古香，有文化底蕴，收礼的人一看就知道是用心挑选的。给长辈、领导、客户、爸爸妈妈、岳父岳母、亲朋好友都特别的合适，而且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啊，真的是茶中的良心价。平时这种品质、这种包装的茶叶，在外面怎么着也得300-400块钱一盒，今天299元，直接给您发2提4盒。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家南京选”，口经营。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4: 耳机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5: 哎，走。
4: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6: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阳光倾城。
4: 此刻这首歌。

此刻这首歌，你正在阳光倾城，这是那英和肖战的合作《被风吹过的夏天》。其实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林俊杰邀请了金莎和他一起去唱的啊。不过如果要是再做一个对比的话，我可能还是会比较喜欢听那英和肖战的这个合作，所以不仅仅是给自己去创作一首首的好歌，这的创作的音乐， 然后再给到其他的歌手去唱，依然好听。继续听到的是王心凌唱出《当你》，依然来自林俊杰的创作。

声为时候，这是在2003年的时候啊，这个王心凌拿到手的一首歌，这首歌曲一下子把王心凌推到了一个很高很高的位置啊。所以当我们今天还依然是在这个演唱会的现场看到蹦蹦跳跳，哪怕是已经是不小的年龄，但是对于王心凌，我们会觉得她好像是快歌甜美也可，然后这样的一种慢歌伤情也可。据讲说当时这个在2000年初期的时候，然后呢也是有一家这个唱片公司看中了刚刚从一个艺校毕业的女孩啊，叫王君如，然后后来呢这个公司呢就把王君如去收到公司里面培训啊，说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练习声乐和舞蹈啊，去像做练习生那样，然后过了三个月之后考核通过，跟他签约，并且以艺名王心凌的形式在2003年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啊，Cindy Begin 啊。然后遗憾的是在唱片行业兴盛的那个2003年第一张专辑60,000张的销量不多，可是在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的传唱度超级高，很多好朋友以为是爱你是吧，其实不是，就是这首林俊杰给他写的当你。这首歌呢他说的是一个小女孩暗恋心事的故事啊，也是初涉爱河的小女子啊，喜欢一个人却没有勇气告白，然后只是傻傻难过，如果要是自己当时能够多一点改变，她会不会觉得自己好，如果自己当时远离，她会不会觉得已经和她说了再见，所以就是这样的一种感情还没有开始，对方也不明白心思，就是这种满满的爱却是溢满了出来哦，所以当时一下子这首歌曲迅速的走红，所以对于王心凌第一首爆红的歌曲不是爱你，而是林俊杰写给他的这首当你。

0: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初醒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3: 我是个平凡的上班族，在平淡的生活中，我有一件法宝，收音机。星期一，我喜欢从中山东路走路上班，借以平和我的星期一忧郁症。星期二，故意挑公司背后的小巷，多绕些路，只为了看看大爷大妈早起忙碌的身影。星期三，我会从小学旁经过，看看年轻的生命活力，顺便感怀一下自己消逝的天真童年。星期四，我索性来一段慢跑。每天的快乐出发都源自收音机的相伴。邓煌和你在每天的阳光清晨。
4: 这是星期一早上的节目阳光清晨，6月8号，就在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昨天是2026年的

个高考日啊，这个2026的高考首日平稳顺利啊，也是看到了更多的一些新闻消息啊，然后里面也是说到了我们更多的同学们，就是他们在昨天结束了语文和数学两门科目的考试啊，顺利结束，然后全省考试组织安全有序啊，然后今天的上午9点将做的是首选科目物理历史的考试，下午3点钟将进行的是外语科目的考试，下午2点45分考生不得入场。然后再次也是提醒我们更多的考生啊，一定要务必牢记考试时间，严守考试纪律，沉着备考，诚信应考。哎呀，说到这个高考，然后很多的这个同事啊，还包括更多的这个微信里面的网友，大家都是不断的再去寻找啊，就是自己如果要是参加，就是每年我们大概只能够去选那个啥，就是高考的作文题。后来我还看到我有朋友把那个高考那个啥，就是数学题的真题把它拿出来，然后给我们更多好朋友来去分享，说这是今年的高考数学真题，然后你看看你能不能做啊。基本上看了其实还是比较懵的，就是完全是蒙圈，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所以很多的好朋友都在感慨说啊，幸好自己早年已经考过了，现在不用考了。如果要是真的是还要再去考的话，确实真只能是就是两个字，考糊。然后昨天呢，我是看到了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考试卷子，就是里面说到的是高考作文，说呢词语是表达思想感情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然后当这个当前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这是在你成长过程当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然后这变化有你成长的印记，有你特殊的意义，就是这样的一段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然后要求是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啊，不要套作啊，然后不要泄露个人信息，不能抄袭，不能够少于800个字。然后结果呢，我这个身边不少的好朋友啊，也都是纷纷的开始了就是创作。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我来看一下我的一个好朋友，他这个也是创作了这么一段小作文啊。然后我就觉得他每次啊，就是这个这还不是他写的，是扬子晚报写的。因为呢我的好朋友叫平凡，然后呢所以他就用了就是扬子晚报上面的一段啊，这写的是真好，是扬子晚报上面就是特别写了这么一段，就是关于这段作文，就是如果是作为我们这个从成年人的这个角度，然后再去写这样的一篇作文，我会怎么写啊？说词语呢是思想的容器，也是岁月的刻度，在成长的长河中，许多词语像被打磨的顽石，逐渐显露出从未察觉的纹理。对我来说，理解跨度最大的一个词莫过于平凡。少时读诗，满脑子是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的豪情。那时的我将平凡视作平庸的同义词，是生命苍白的底色。在那个充满英雄梦的年纪里面，平凡意味着是按部就班的学习，一眼望到头的日子，还有就是在人群当中被淹没的那种无力感。我曾经固执地认为，青年人的使命便是逃离平凡，去追逐那些闪耀着金边的不凡。然而正如材料所言，世界之变、时代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在宏大的时代叙事当中，我开始重新审视这个词。我看到的平凡是在突如其来的时代风浪中那些坚守岗位的普通人，是清晨4点准时出现的环卫工人，是实验室里10年如一日枯坐的科研助理，是每一个在风雨中奔波的快递员。他们没有聚光灯的追随，没有惊天动地的宣言，但正是这千千万万份平凡的叠加，构成了社会运转最坚实的底座，托举起了时代转型的巨轮。我逐渐意识到，平凡不等于平庸，它是一种力量的蓄积，是一种在日常琐碎中磨砺出的韧性。哎呀，这正好啊，就是你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思想转变，就是我在

一个举动，对吧？我迫不得已的我要去锻炼身体啊，跑步啊，跑个800米呼哧哈哈的觉得很累啊，我不打算去坚持运动。然后呢对于自己的工作未来也很渺茫，我也不知道我自己究竟接下来能去做什么。于是在很多的年轻人的视野当中，你会看到大家对于这个坚持好像数十年如一日的在一个岗位上能够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好像变成了一个无能的表现。哎，怎么能够去坚持就只做一件事呢？于是我们看到很多人都在跳槽，就是东一个岗位西一个岗位啊，好像多少年下来换了不少岗位，最后呢还是两手一摊一事无成。就是以前总觉得坚持是一件很苦很累需要咬牙硬扛的事儿，但是逐渐的成长了，我们才明白坚持它从不是自我消耗的煎熬，而是一种最温柔的人生复利。就像查理芒格说，复利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之一，简单的事情长期重复，时间自会馈赠你惊喜。所以真正的坚持从不是一时的热血沸腾，而是日复一日的温柔沉淀。我坚持深耕自己热爱的事，不慌不忙，沉淀内核。我坚持规律运动，善待身体，接纳自己所有的状态。我坚持爱美，爱生活，保持对世界的热忱与温柔。我坚持真心待人，和喜欢的人相伴同行，永远不违背自己的本心。看，这是我写的啊，就是关于坚持，就是坚持从来不是完美的日复一日，而是纵然偶尔的一段艰难，但是你依然愿意重新出发，步履不停。所以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嘛。所有的看上去微不足道的坚守，都会在时间当中悄然累积，生根发芽。那些你坚持的热爱、自律与善良，那些你守住的初心与美好，终会形成人生的正向复利。时间从不会辜负长期笃定的人，所以慢慢来，稳稳地走，所有美好的收获都在前方等你如期而至。所以这是如果我要是在这个高考的作文上，如果要是写这个对于自己来说很重要的，或者是发生了一种转变的词儿，我就会写坚持。我不知道我们更多好朋友你会写什么词儿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啊，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永远都在用自己的这样的一段坚持，然后去谱写最美好的人生。所以我每次发现啊，在我的直播间里面永远都会有这样的一波坚持的人。就像上个星期我们在直播间里面迎来了和我同样叫邓子的一位主播，他叫邓子看世界。然后呢他原本是中学老师，后来经过了研究生考研，然后再加上了这个进入了电视台，又到了这大学校园去工作。其实你知道他一直坚持的是什么？他没有说轻轻松松随随意意就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的走向，他其实万变不离其宗，他永远都在一直坚持读我们的直播间了啊！这个更多的好朋友大家都可以非常非常认真的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就在星期三的早上7:30，下午的5:30，我会亲临杭州保税仓。然后呢再说奶茶喝得太多不仅不会给你带来好心情，反过来还会增加了你抑郁焦虑不开心的水平啊。所以到了这个天我觉得还是喝点茶比较舒服，是吧？像在广东你看又闷又热啊，就是蒸蒸煮煮的那种天气非常非常的不舒服。你知道广东喜欢喝什么吗？喜欢喝冬瓜茶，就是直接冬瓜放到这个锅里面去煮煮，去煮煮，放点什么陈皮，对吧？煲一个冬瓜水去喝一喝。那专门的冬瓜水是祛湿啊，祛湿的，利尿的，而且是相当能够瘦身的。所以如果要是喜欢喝奶茶的，不如就是前一天或者是今天早上煮一些这个冬瓜陈皮水，然后就直接把这冬瓜陈皮水或者是加点苹果瓣苹果片，然后直接放到锅里面一起煮啊，冬瓜苹果加陈皮，你试试看啊，就是煮这么一锅水，然后倒在保温杯里面一天喝下去，怪怪，不要太爽啊。

谢谢我的好朋友卓玛给我刚刚的小作文打了满分。刚刚在说坚持啊，就是如果我要是在高考的作文当中，我一定会写这两个字，坚持。尤其是对于坚持的这种理解，思维的一种转变哦，这可能都是成熟之后叫做岁月给我们开出的花，不是吗？很多的好朋友都在我们的直播间，在我们的大蓝鲸再去询问啊，如果要是去拿到手我们刚刚说的景三麦角流音，怎么拿？因为呢，在上个星期我们推荐的景三麦角流音的面膜，很多好朋友都收到了，说好喜欢哦。然后刚刚我在我的这个朋友圈里面也是看到了，我好朋友还晒出了自己今天早上购买的这个清单。那因为呢，上个星期他只买了三盒吧，然后后来一用，哇，觉得太好用了，99嘛，是拿三盒，然后呢就是199拿到手五盒，所以他就今天直接追加哦，就是199拿到手五盒的这个就是麦角流音面膜，而且真的是性价比拉满啊，五盒，一盒里面有三片，所以你懂的，这个性价比真的是满了满了。那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是来自景三麦角流音的美白淡斑次抛精华。因为呢我们上个星期做这个素颜直播的时候呢，这个价格很香，我们只有在直播间的好朋友拿到手，然后其他朋友都说，哎呀，那我们都没有看到直播，没来得及参加的，那今天是不是也可以撸起袖子好好的去拿到手啊？那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这是有这个景三麦角流音，它是来自品质和效果的官方背书，所以大家可以放放心心的下手。那它拥有的是美白特证和发明专利的双重加持，尤其是2000+5000+ ppm 这两个浓度梯队可以选择，就是 ppm 呢就是表示麦角流音的浓度啊，就是数字越大含量就越高。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两款，就是次抛精华，一款呢是2000+的和5000+的，一共是两款，都是院线级浓度啊，专门为我们很多的一些中青年的女性去修护打造，比如说去黄提亮、促生胶原、紧致提拉。你光是平时比如说你做美容院的护肤，我觉得是不够的，你平时在家你至少隔一天你要用一次这个面膜，你每天要用一次次抛精华，每天早晚哦，早上洗过脸之后你要用次抛精华，晚上洗过脸之后你要用次抛精华。它为什么呢？它就是里面能够带着，就是渗透度是普通玻尿酸25倍的这个专门为我们的熟龄肌去打造的800道尔顿微分子玻尿酸，直接渗透到真皮层，所以使用28天之后美白加了21.38%，然后黑色素减低了20.13%，色斑减低了27.34%，都是有这个实际的这个科研数据给到大家来支撑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帮大家直接争取到的素颜直播价也很给力，2000+ ppm 的是30支一盒，一盒259，再多送你10支，一共是40支，只要259。5000+ ppm 的美白淡斑精华，浓浓的一支哦，一支挤到手上浓浓的，30支一盒，399一盒，多加同款5支，35支，然后另外配2支眼霜小样，三盒。

0: 额是999，再多加赠同款20支，也就是一共是50支啊，就是大家可以赶快用起来哦，我千千万万建议大家用起来。不少的好朋友都说我有点逆生长，我觉得恐怕还是因为来自于像这样的一些好物啊，给到我们更多的好朋友，就是用到就是直接享受到。你可以直接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邓子，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到两个字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邓子啊，就可以赶快妥妥下手了。嗯，也要提前跟我们的好朋友要稍稍的请个假哦。哦，刚刚有朋友纠正我啊，面膜是99两盒，大家也可以赶快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赶快可以妥妥的下手了。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两个字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就可以赶快妥妥下手了。嗯，明天后天大后天我是跟大家请假哦，请同事来帮我代班。6月10号的早上7点半和傍晚5点半，星期三的早上7点半和傍晚5点半，我在直播间等你。怎么进我们的直播间？现在就可以预约了。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直播啊。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直播，就可以下手了。还有呢，刚刚有朋友想要要我们的瑞麟神经酸羊奶的好朋友啊，就是我们的活动现在正在进行时，那推荐半年的套餐到手一共是12盒神经酸，外加10罐初乳羊奶，一共只要1000来块钱，一罐初乳的正常售价都要300多一罐了，所以你可以直接记好了这个号码400109-0515 400109-0515，或者微信下拉小程序直接搜一下银江奶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精，银江南精选啊。来，我们也是约好了星期三的早上和傍晚，我们都是在我们的专属直播间邓子啊，邓子的直播间，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直播两个字，你现在就可以赶快预约进我们的直播间。我会在我们的杭州保税仓会和我们更多好朋友一起溯源直播啊。那我们就在星期三的直播间再见喽，拜拜。
1: 送健康送文化，浙江新昌核心茶叶产区的今年的花香绿茶礼盒一提有两盒，今天福利价格299元，买一提送一提，到手4盒，单盒只要70多，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来进行订购，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看到包装自助下单。包装啊，古色古香，有文化底蕴，收礼的人呢，一看就知道您是用心挑选的。不管是送给长辈客户，还是送给岳父岳母爸爸妈妈亲朋好友，都特别的合适。而且今天咱们这个价格真的是茶中的良心价，平时这种品质这种包装的茶叶在外面怎么着也得300-400一盒，今天啊299元买一提，给您发2提，送人这100多一提，两盒的预算真的是比粽子礼盒酒水礼盒体面多了。
2: 流动的光阴重复的记忆的声音，
3: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0: 全新一周的开始，这里是经典975，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流光飞舞。节目的开始，我们听到好妹妹带来的一首非常亲切的歌曲啊，往事只能回味，这是刘家昌创作的歌，来自于好妹妹的翻唱。那今明两天的天气都非常的凉爽，高考定在六月份，也是因为天气哈，所以从昨天到今天，我们也祝愿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个高考的家庭哈，顺顺利利、平稳顺利哈，发挥出最好的水平，那给孩子们一起默默的加油哦。好，今天是阴转多云的天气，今天的东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只有25度，非常凉快的天气。明天呢，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1度，后天呢是17度到34度，最高温度会上升到34度，所以相比较来讲，这两天是非常凉爽的。好，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听到了一首《往事只能回味》，那来看一看，在夏天里面，又能够让你放松，又能够感觉到清凉的公园，一起来推荐一下，去放松一下。来到大蓝鲸手机客户端，今天我们的话题互动帖哈，欢迎你的交流。来到我们的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流光飞舞的互动直播间，说说看夏天里面你最推荐的既放松又清凉的公园吧。好，慢生活也正当时，海燕和你慢慢走，慢慢聊。
1: 抚摸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

好，今天我们的慢生活要到夏日的公园当中去感受那一份绿意和清凉。今天先走入的是绿博园，走到绿博园好像就走进了一幅以绿色为主调的油画。参天的乔木遮天蔽日，浓密的枝叶交织成了天然的穹顶，也隔绝了夏日的燥热。灌木错落有致，也修剪得整齐有序，和各色草本绿植相映成趣。层层叠叠的绿意不仅过滤了城市的喧嚣，更给我们带来了视觉和心灵上的双重降温。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和降温有关，无论是视觉的还是心理的保养，都从夏日的降温开始哦。也欢迎你的交流和分享。在节目中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曲，给大家非常清凉的一朵浪花，这是来自于阿牛陈庆祥带来的《浪花一朵朵》。

1975，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流光飞舞的时光。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啊，夏天里面你最推荐的哪些公园既放松又清凉啊？有朋友第一选择就是要打卡玄武湖公园，还有说清凉山公园啊，跟它的名字一样啊，夏天去就特别的凉快，还可以看一看古迹。好，谢谢朋友们正在收听并且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很快呢要到618的年终大促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预告一下哈，6月10号，也就是这个星期三的7:30和17:30，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的主持人邓煌将会亲临杭州的宝穗仓。那么现在就可以搜索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然后回复直播两个字，立刻预约起来。

哈。抢直播间膨胀券的话呢，一元是抵16元，最高61.8元，可以膨胀到618元呢，而且是没有门槛，现金立减。直播间下单的话呢，实付满额再领超值的好礼啊，直播间惊喜非常的多，所以现在你就可以点开这个微信，然后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一下直播，立刻就可以预约了，抢福利哦。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迪奥的丝绒口红，也可以赶紧登录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礼物两个字来进行购买。这是618的美妆的一个狂欢购哈，限时的一个特价，给大家带来的是迪奥的丝绒口红的双支装，也就是说两支装的这个迪奥的丝绒的口红，高级感满满哈。那平时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官方旗舰店一支是要399元，今天是618限时的一个福利，只要199就可以到手了。而且更加惊喜的话呢，我们是拍一发二，双支装，没有听错，双支装两支只要199，真的是惊喜，非常的惊喜。焦糖南瓜色314号，还有复古正红色755，番茄砖红色846，三款经典的色号，还有这个通透的裸粉色001和乌龙奶茶色018，迪奥的唇蜜，这样的五款任意你来选啊，数量非常少，所以这是一个捡漏的一个绝佳机会，你赶紧可以登录到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礼物两个字啊，正品保真，支持蚂蚁连素源，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199元两支正装的价格，真的是选几个色号放在自己的包包里吧，成为百变之王。好，我们来听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分享的歌曲，这是品冠带来的《雨过天晴》。

0: 清润的好茶，是端午走亲访友、探望长辈、公司福利的贴心之选。福鼎花香绿茶礼盒最新上架，广播听众福利走量价299元，两提四盒，给您端午送礼提供新选择。赶紧拨打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微信下拉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赶紧下单吧。299元四盒，等于一盒呀才70多块，就是口粮茶的价格，您完全可以用来自己喝。咱们的茶呀，精选的是浙江新昌核心产区今年的新茶，花香消润，鲜爽甘醇，好喝耐泡，100多一提礼盒，价格非常实在。廖女士订了5提，准备送双方父母，并且自己还留了1提。吴女士也是主打端午送礼，说实话，几百块钱就能够搞定好几家的节礼，真的是太划算了。4007106109，4007106109，抓紧下单，微信下拉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您买1提159元，内含2盒，买2提更划算，299元2提4盒，这比市面上买粽子礼盒更划算。还有公司行政直接批量下单，他们说对比了很多家店，茶叶更符合端午节礼，品质在线，包装雅致，发给员工当做节日福利，体面又贴心，还能省不少预算。是呀，159元1提2盒，299元2提4盒的价格，真的是纯纯福利款了。赶紧盘算一下数量，拨打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抓紧下单，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我们在这儿等你哦。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古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1: 继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趁着这两天这个凉快的日子啊，我们可以到公园去好好的放松一下。那今天我们说到在夏日里面充满绿意又清凉的公园，刚刚和大家走进了绿博园，接下来我们到建业区的滨江畔再去找一块湿地，龟池湿地。哎，这是藏着自然野趣的生态秘境，岸边的芦苇丛生，随风轻摇，翠绿的叶子在光影当中舒展，水面上的睡莲现在是静静地俯卧着，视觉上还有心里面都感觉到非常的清凉，偶尔有白鹭鸟轻盈地掠过。

念。它的翅膀的尖尖，划破了澄澈的波光，泛起一圈圈浅浅的涟漪，转瞬之间便落在了芦苇当中。你想拍个照，有时候还真的是抓不住它的身影。几分灵动，又有几分生趣，只有亲眼看到，去感受到它的存在，你才会有那份欣喜。静坐在岸边，听风拂过芦苇的清响，看水鸟翩飞的身影，一呼一吸之间，竟是草木和湖水的清新。想一想，这样充满绿意的夏日是多么惬意而又放松。听到的歌曲来自那英带来的《醒时做梦》。正在经典975，也欢迎你收听和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看看大家的留言都推荐去哪些公园。有朋友说花神湖公园也挺好呀，湖边走走看看风景，心情都变好了呢。正在经典975上午时光，海燕会一直陪伴大家，流光飞舞。

0: 接下来的每一刻都优雅从容，优雅从容，自带芬芳。保养密码，慢慢聊，慢慢聊。
1: 好，继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在六月份和大家说一说夏天里面的清凉的心理保养。为什么到了夏天有些人就特别容易一点就炸呢？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哈，这其实是身体向你发出的信号。高温高湿的环境呢，很显著的会增加人体的这个认知的负荷，大量的出汗导致身体的水分和电解质的这个流失哈，所以直接会影响我们神经系统的一个稳定性。同时呢，当环境的温度过高的时候，尤其是夜间睡眠质量下降的时候，我们大脑当中负责理性思考和情绪控制的功能就会暂时的减弱。这个时候呢，负责本能和情绪啊，更容易就接管我们的大脑。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夏天容易一点就炸哈，变得冲动而又敏感。好，这是我们从环境啊，还有心理学啊，从科学的角度和大家说到了。所以呢，你也不要觉得特别的奇怪或者说自责，那一定是有方法可以去调节的。那我们在节目当中，海燕的节目啊，保养密码，我们慢慢聊。当你感到烦躁的时候，先从刚才说到的就心理学还有科学的角度呢，先接纳自己的这样的一份情绪，然后我们可以试一些心理降温的一些小妙招。好，今天我们节目中当中呢，不妨跟大家说那么几点。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打造感官的清凉的锚点。当烦躁来袭的时候，我们试着把注意力拉回到当下，换上冷色调的，比如说大家都要天天看手机，时时刻刻的手机不离手哈。那么你的手机的壁纸是什么颜色的呢？在夏天的时候不妨可以改成冷色调啊，一看到就是那种冷冷的冰冰的那种浅蓝啊，薄荷蓝啊，薄荷绿啊，这样的一些颜色就非常的舒服，很冷色调的啊，千万不要那种暖色调的啊，什么大红啊，明亮的黄色啊那种。那么心理学其实研究就发现，冷色调确实是可以显著的降低心理的燥热感，也可以呢带

自孟庭苇的老歌，正在经典975海燕陪伴大家上午时光。打开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专区，也可以说一说夏天你喜欢去的公园。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0: 塑造这个角色的就是表演艺术家于兰。2020年，于兰老师走完了她99岁的传奇人生，她离100岁只差一步，但她的生命浓度早已超越了百年的界限。
1: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2: 今天我要打垮你这个意志。
1: 头可断，血可流，共产党员的意志你是永远打垮不了的。
0: 这句台词至今听来依然让人热血沸腾。导演曾说，于兰演江姐不用演，因为她自己就是从那个火热年代走来的革命者。17岁那年，为了追求抗日救亡的真理，出身名门的于兰离家出走，徒步几十天奔赴延安。他在黄土高原上喝延安水，在鲁迅艺术学院演戏，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铸就了他坚硬如钢的性格。但你知道吗？荧幕上的钢铁战士晚年却变成了孩子们最亲爱的于奶奶。60岁那年，本该退休的于兰接受任命，从零开始组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为了给孩子们拍好电影，他坐公交车跑断了腿，去拉赞助找剧本。他说，我老了不要紧，但孩子们的精神食粮不能断。直到90岁，他依然住在简朴的单位宿舍里，心里装的依然是中国儿童电影的未来。红颜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于兰老师虽然离开了，但是那傲雪的红梅品格早已种在了我们心里。每当我们面对困难想要退缩时，想想那个眼神坚毅的江姐，力量就会重新回到身上。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榜样。
3: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4: 流动的光阴

在很多国人的精神谱系里，江姐不仅仅是一个角色，更是一种信仰的图腾。那个身穿蓝旗袍，围着白围巾，面对敌人酷刑宁死不屈的形象，影响了整整几代人。

茶会友，以茶代友，家里来人泡上一壶好茶来招待，选一份茶礼送给亲朋好友，既体面又有礼节。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现在上新了少量的花香绿茶礼盒，福利价格299元，买一提送一提，两提带回家。漂亮的外包装，耐泡好喝的品质，以及超级福利的价格，真的不容错过。零售价格299元一提，现在买一提送一提，两提四盒是299，馈赠送礼自己喝，性价比都是超高。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口金银银江南精选，或者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即刻订购。吴先生订购了5套馈赠客户，说一个手提茶礼才100多，比粽子礼盒还便宜。刘女士自己订了1套，那1套呢就是159，2套呢是299，大家按需订购。这茶啊，我自己在喝，非常的耐泡，生津又好喝，办公室每天的口粮茶。张先生也是家用，说父亲爱喝茶，端午带回家。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一级的云栖花香绿茶，全部都是浙江新昌核心产区今年的新茶，花香香润，鲜爽甘醇，好喝耐泡。一个礼袋里有2盒，手提袋上标注299元。那现在订购给您发2提4盒，端午选节礼，绿茶礼盒才100多。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抓紧下单。

是任贤齐的一首《只爱你一个人》，经典975正在我们的流光飞舞。今天给大家的话题感兴趣朋友。

可以来参与一下夏天推荐你特别喜欢的宝藏公园，既放松又清凉。一的留言一看就是自己最顶级的一个选择了，灵谷寺悠悠静静的，很是喜欢。好，谢谢你的分享哦。听到歌曲杨钰莹的《茶山情歌》，稍后10点钟继续回来，刘光飞舞。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4: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2: 接下来为您播出流光飞舞，与你漫步人生路。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

欢迎回来，十点钟之后的流光飞舞，好好爱我，来自刘红华所演唱的这首歌曲的版本，也欢迎你继续收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还可以一边来听歌一边聊天哈。夏天你推荐去的宝藏公园，欢迎你的分享。流光飞舞，我是海燕，我们一路同行。我的

继续在我们的保养密码当中，今天和大家一起说到这个话题，希望在夏天能够让你的心里啊感觉到更多的清凉的存在。那其实是有一些技巧的，可以为我们的心里来降温的一些小妙招。今天我们的保养密码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好，前面已经说过了打造我们感官的清凉的锚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提示大家的就是，在大夏天的时候，尤其是烈日当头的正午啊，避免去处理一些复杂的难题，无论是

学生党，这个学业上的难题啊，工作的难题啊，都尽量不要在烈日当头的正午去处理。那么高温天，精神效率，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精力毕竟是会打折扣的啊，所以其实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所以降低对于自己一个高要求或者是完美的一个期待，接纳自己和他人的并不是在这段时间并不是特别好的一个状态，少一些自我的苛责，多一份温柔的包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啊，顺应这个天气的这个节律，去给自己的生活去做一做减速，这都是在夏天里面可以让我们的心情降温的好办法。那么另外呢，比如说如果真的是生气了，就一点就着了，怒火在上升或者是焦虑不安的时候，这时候可以试着做一做清凉的呼吸法，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了，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办法可以让我们迅速的把情绪呢控制在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区域，那就是用清凉的呼吸，闭眼深呼吸5秒钟之后，想象清凉的空气进入到身体，然后屏住气息2秒左右，慢慢的去呼出8秒左右的，就是去吐气，慢慢的呼气哈。有朋友说是这个秒数可以按照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去控制，我觉得是很好的，每个人的这种感觉是不大一样的，找到你自己的478也好，528也好，无论怎样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一个节律，想象体内的燥热已经随着呼气，已经随着这个气息排出去了，然后重复3次啊5次啊都可以，你感觉到自己的心跳慢慢的平缓了，平复了，我觉得就是起效果了，就是在呼吸当中的一个动态的冥想，这是越来越多的人会去采取的一个办法，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如果是觉得要发火了，或者是心里面特别的不舒服不安的时候，可以试一试用这样的一些方法，可以让自己的心静下来，能够让怒气平复下来。当然还可以听一听这一类的歌，毛不易的《看得最远的地方》，看得远了，那近处的一些小矛盾自然也就慢慢的化解了。

好，毛不易带来的一首歌曲《看得最远的地方》。今天我们给自己的心情降温，那没有什么事情是这个美食不能解决的问题，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可以主动出击啊。比如说6月12号到6月14号，大家非常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的欢乐龙虾宴，大家就可以去参与一下，叫上自己最好的朋友自驾前往哈。第26届盱眙龙虾节可以一次性的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的炫遍地道的风味，3天连嗨，你可以选一个大家出行都方便的日子哈，提前规划好这个路线啊，就赶紧出发吧，就千万不要犹豫了，因为每年的这个龙虾节哈，欢乐龙虾宴呢，都是全国吃货的一个大集结。从南京出发自驾的话呢，1.5个小时左右的车程，说走就走啊，高速直达，全家出行啊，结伴和朋友同行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购买盱眙龙虾节的门票了，3天的这个门票，选个好日子啊，可以一起出发，那特别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票价超低的168元的每人的，这是视野超级开阔的看台区。虽然它没有专属的餐桌，不像其他 A 区和 B 区是有餐桌的，但是看台区呢没有人群的阻挡，所以它观看舞台的演出非常的沉浸，性价比是最高的，适合结伴出行轻体验的游客们来进行选择。而且所有的门票都含有7到9钱的大号高品质龙虾，足足2斤，而且还有龙虾的背包、饮料、小吃啊、伴手礼全部都安排到位。所以这个时候在收听海燕节目的朋友，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海燕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官方小程序就能够抢票了。活动现场兑换纸质的门票，6月12号到14号啊，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已经是8号了。好，确定下来就赶紧去购票哈，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海燕两个字，我们一起在今年的盱眙龙虾节现场见哦。

统茶里给大家甄选到一款宝藏好茶，福鼎花香绿茶礼盒，自己喝，馈赠送人皆可，心意满满，好喝好看，一提两盒，建议零售价299元一提，现在买一提送一提，福利产品请大家直接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这款茶啊，我真的是推荐大家自己先喝，很耐泡，也非常的好喝。冲泡之后，不仅有绿茶的清鲜，更是有一股天然的兰花香、豆花香扑面而来。我跟你们说啊，我第一次闻这个干茶的时候，真的以为是放了鲜花在里面，那股子香气太高级了。平时办公室、家中、书房常备，现在

0: 福利价格299元，买一提送一提，两提四盒才299，一盒才70多，标准的口粮茶的价格。4007106109，4007106109，大家可以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看到详情图，直接下单。刚就有听众订了5组，是端午的节礼需求，说太划算了。确实，100多的节礼能买啥？送上一提花香绿茶，包装是古色古香，有文化底蕴，收礼的人一看就知道是用心挑选的。给长辈、领导、客户、爸爸妈妈、岳父岳母、亲朋好友都特别的合适，而且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啊，真的是茶中的良心价。平时这种品质、这种包装的茶叶，在外面怎么着也得300-400块钱一盒，今天299元，直接给您发2提4盒。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1: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听着寂寞实则清凉。刚刚我们听到陶喆带来的寂寞的季节，继续在经典975流光飞舞。好，今天大家推荐的这些宝藏公园啊都很值得去，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这个甜甜给我们的留言说，夏天的早晨去溪水关公园去赏星亭漫步哈、练太极拳抖空竹，当秦淮河畔微凉的风吹过的时候，就吟诵着亭子上的诗句啊，真的是心情一下子又放松又清凉。千流似雪，一览赏心。谢谢甜甜和我们这么美好的一个分享。在路上说今早特别的清凉，小风吹的哈，还冷飕飕的呢。附近的月牙湖公园不错，之前坚持走湖10年左右，这个季节走会遇到美人蕉。哇，这个栀子花开了，处处有清香，给我们拍的这美人蕉也很美啊。谢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在路上的分享，还有你养的这个薄荷哈，看着就非常的酷，冷色调这个薄荷绿啊，确实是一下子会让我们烦躁的心情清凉下来。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啦，小蜜蜂说来仙林的阳山湖公园哦，有山有水有草坪有树荫，景美空气又好。大家的留言都是那么的棒，还有说到白鹭洲公园值得去的啊，里面有很多亭子，坐在里面吹吹风，超级的放松。好，继续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路的分享，你可以通过今天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和我们继续来交流，在节目之外还可以点开海燕的微信视频号，搜索关注燕姐私房话，每一分每一秒都给你，说的不就是经典975吗？熊天平的歌曲正在我们的流光飞舞。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流光飞舞啊。接下来和大家说到的是在618年中大促这个重磅来袭的活动哈，就在接下来的6月10号啊，也就是这个星期三7点30分和17点30分，我们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的主持人邓煌将会亲临杭州的宝穗仓。那现在呢，你立刻就可以搜索我们的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直播两个字，立刻可以预约了啊，抢直播间的这个捧唱券。那1元可以抵16元，最高61.8元的话呢，可以捧唱到618元，而且是没有门槛，现金立减的。那么直播间下单的话呢，实付满额再领超值的好礼，直播间惊喜非常的多。那你可以赶紧登录到我们的这个打开微信之后，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号当中来回复直播两个字，立刻就可以预约了，抢一抢福利哦。那今天给大家精选的好物呢，你也不要错过，这是迪奥的丝绒口红啊，登录到我们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礼物两个字，立刻可以购买。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几支非常热门的色号，314温柔的焦糖南瓜色调，还有755的复古正红色调，包括846的暖，就是那种暖调哈，砖红夹杂橘色的，还有就是001号的这个变色唇膏，018号的唇蜜是温柔的奶茶色，非常多的一些选择，你赶紧可以登录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礼物两个字来进行抢购。那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官方旗舰店一支的话，正装都要399，我们今天618限时的一个福利，两支拍一发二的两支只要199，真的是太划算了，好，不要错过哟。有效期可以到2027年的8月，199元两支的这个价格，千万不要错过了。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礼物两个字，立刻可以进行抢购。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吕方的一首老情歌。跟随着歌声，我们也把时光倒转，一起听一听年代金曲，漫步人生路，和你一路同行的是主持人海

那些年的那些人，那些故事，那些歌，听见就怦然心动的年代金曲。

首英文老歌 Ten Sharp 的 Ten 十之后，好，继续我们听到的是大家更为熟悉的，来自于滚石旗下就像是邻家妹妹的一首歌曲啊，徐怀钰所带来的《我是女生》，正在今天975，这里是流光飞舞音乐当中听到过去的自己。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季最残忍的一句话就是再见，而好妹妹乐队的这首《不说再见》就是我们对于青春最温柔的挽留。歌曲发行于2015年，是好妹妹专门为毕业季创作的。她用轻快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唱出了我们对于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对朋友的祝福。她告诉我们，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一定会再见。这封信写给我的同学们，写给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越来越好。愿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闪闪发光，也愿我们下次相见的时候都能笑着说一句，嘿，好久不见。

0: 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好，今天节目到了尾声，我们听到张信哲的《且行且珍惜》，后面还有无印良品的《身边》。谢谢晨曦的留言，嗅一缕初夏的清风，赏一片无尽夏花海。这是在中山植物园呢，绿荫下清凉又惬意。好，谢谢你在夏天里面最动人的分享了。确实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夏天可以去找一些既放松又清凉的宝藏公园。感谢朋友们和我们一起交流。夏天真正的清凉呢，不只是空调的冷气，更源于我们内心的安宁。所以也愿大家在这样的一个热烈的季节当中，心里面有清风，安然地度过这一段热烈的夏季。好，歌声响起，海燕和你相约明天时间当中，我们流光飞舞，再会。

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完美。

欢迎来到完美生活，你好，我是 DJ 星月，让我们一起用音乐捧起热爱暖时光。2026年南京高考正在进行，伴随着满城梧桐绿荫，全程悄悄开启温柔的静音模式，就让我们在歌声中寻找初心以及安稳舒缓的心绪。节目的开场，我们听到 SHE 的这首 Superstar。

0: 切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FM 九十七点五，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1: 一切刚刚好，我是 DJ 星月。今天邀请朋友们在大蓝鲸 APP 来参与今日话题，做什么事儿能让你自在松弛慢下来？欢迎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首页 Live 互动区搜索975，跟我聊聊天。最近我们在南京街头随处都可以看到暖心的细节，交警的铁骑定点值守，考点周边的路段限时静鸣降噪，延续多年的爱心送考车队整装待发，公交地铁调低站内广播音量，城管在各大考点搭起便民休息棚，备好饮用水文具，方便等候的家长落脚歇息，各行各业不约而同的放慢声音，放缓脚步，用一座城市的温柔来守护奔赴考场的考生。当考场里的少年静心落笔，考场外不少家长悬着心绪守在考点周边，而普通人日常仍然照旧奔波忙碌，或多或少大家在白天，尤其是今天这样一个周一，仍然是处在紧绷的状态。正因整座城市都在学着放缓节奏，温柔守候，所以今天我真的想和大家聊聊，做什么事儿能够让你自在松弛下来呢？也许在等候的间隙散散步，

透口气，吹吹风，泡一杯清茶，或是戴上耳机，伴着老歌来放空。就像今天这样的天气，阴阴柔柔，让人觉得很舒适。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大蓝鲸留言区分享专属于你的解压松弛小事。OK， 这首歌来自于莫文蔚《茉莉花》，同样也是可以帮我们放松的一首歌。

0: 节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节日，送茶就是送健康、送文化。浙江新昌和新茶叶产区的今年的花香绿茶礼盒一提有两盒，今天福利价格299元，买一提送一提，到手四盒，单盒只要70多，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来进行订购，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看到包装自助下单。包装啊，古色古香，有文化底蕴，收礼的人呢一看就知道您是用心挑选的，不管是送给长辈客户，还是送给岳父岳母爸爸妈妈亲朋好友，都特别的合适。而且今天咱们这个价格真的是茶中的良心价，平时这种品质这种包装的茶叶在外面怎么着也得300-400一盒，今天啊299元，买一提给您发两提，送人这100多一提两盒的预算真的是比粽子礼盒、酒水礼盒体面多了。40071061094007106109，喜欢喝茶的朋友自留，办公室、书房都可以备上。两提四盒才299，平均一盒才70多，能喝到明年了。这天气热了，绿茶清热解暑，早上起来泡上一杯，提神醒脑，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下午工作累了，喝上一杯，解乏提神，比喝咖啡健康多了。晚上散步回来，泡上一杯慢慢品，一天的疲惫都消散了。全部都是新茶，放心订购，平时可没有这么便宜的价格，必须承诺不是陈茶，不是碎茶，都是今年的新茶。299元两提四盒，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赢江南水乡的江南。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切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 FM 97.5 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1: 一切就是这样刚刚好。我是 DJ 星月，让我来看看我们的朋友们都来和我们一起分享怎样的生活智慧啊！尤其在今天这样的日子，我们更应该把心自在松弛地慢下来。我爱肖邦说，读一本好书是我放松自己的办法。在路上说，听着975，在小公园里散散步，吹吹湖风，悠闲放松。哇，谢谢你的这张配图哦，提醒我说栀子花开这张在漂亮的玻璃杯里插着的栀子花的图片，真的是让我心情顿时变得明媚清新起来。我爱肖邦说，每去一个城市都会去音像店逛逛，哪怕不买唱片，只是漫无目的的在里面随意的看看，也会让我觉得时间慢下来了。人有自己的爱好，感觉真好，谢谢你们二位的分享哦。我要送给你的这首歌，徐如云的这首好听，也是提示着我们，好听的歌也可以让我们的心变得美好。

这样一首歌，许茹芸的好听，它其实也是在提醒着我们，就是要么不说，能量不足的时候不说，有能量的时候就说好听的。考生如果考完了，其实你就直接问他累不累，喝口水，放松了，感觉真好呀，其他的就都别提了吧。对于考生家长们来说，也许在街边缓

步的散散步，找一处树荫静静坐下，泡一杯温水喝一喝，戴上耳机听听老歌，都很不错。那都是我们放缓心绪的小事。当我们不紧张，我们放松时，也许他也是如此，放松坚持。 OK， 我们继续听到许巍的这首歌，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过好眼前的事情其实也非常的关键。我是 DJ 星月，今天邀请朋友们跟我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做什么事能让你自在松弛的慢下来。好，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怎么爱自己，跟大家推荐迪奥丝绒口红，这是女生们爱自己的方法之一。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礼物两个字就可以购买了。我们的618年终大促重磅来袭啊，我们的FM975 的主持人邓煌也会亲临杭州保税仓，所以现在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直播两个字预约抢直播间的膨胀券啊，1块钱抵16元啊，非常的划算啊，61.8块可以膨胀到618，无门槛，现金立减啊。那么我刚刚说介绍迪奥丝绒口红，首先迪奥它的知名度我们就不用多介绍了，美妆热门大牌，他们家的丝绒口红双支装啊，简约又大气，高级感马上出来，而且经典百搭色啊，焦糖南瓜色314，复古正红色755，番茄砖红色846，三款经典色号，对，我们是拍一发二双支装，只要199，通透裸粉色001号，乌龙奶茶色018号，迪奥纯蜜，这五款颜色您可以任选。对，好，记得今天我们618限时福利，只要199，拍一发二，任凭保真，蚂蚁链溯源，有效期到明年8月份，特别特别好的价格啊！您就是百变女王，请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礼物两个字抢购给自己的礼物哦。谢谢你曾经爱过我，郑华娟的这首歌，爱自己，爱孩子，爱这个世界，爱就是接纳，爱就是松弛，爱就是不焦虑，爱就是一切你能想到的，现在你最想要的状态。

0: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金管家装饰，
1: 金管家装饰，
2: 金管家装饰，
3: 金管家装饰，
4: 金管家装饰。
5: 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导航定位汉中门大街八号，金管家装饰欢迎您。
6: 家装有门道，大白都知道。
7: 说设计，
2: 说知识，
1: 说专业，
7: 说态度。
6: 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为您打造放心家。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免费预约设计师上门测量，预算报价588-35315，588-35315。
8: 时间来到11:31，这里是完美生活之家装零距离，我是 DJ 星月，为大家请出我们金管家装饰的

0: 著名设计师王博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新月老师好。
0: 嗯，
1: 我是金管家设计师王博。
0: 太好了，听到王博的声音啊，我觉得传递出一种稳定感，这一点啊在今天尤其我们每个人都要能够感受到稳定的力量，
1: 稳定的发挥啊。
0: 是的啊，祝福我们的高考考生啊都能稳定发挥啊，超常发挥。
1: 哎，说到超常发挥啊，我想起来我当年的高考
0: 啊，
1: 分数出来的时候，我记得是那时候呢查分数还去网吧里面，家里面没有电脑，然后去网吧里面查了分数。当时我的哥哥和我父亲啊，就坐在我旁边，查出个分数的时候呢，我特别的激动。
0: 很好，
1: 对，这个成绩呢非常好，完全达到预期，非常开心。当时我这个一看这个分数啊，我激动的一大跳。所以说我也非常希望我们每一位考生们啊，金榜题名，超常发挥。
0: 对，谢谢王博老师对大家的这样的一份祝福。其实我觉得好好的接纳自己，这个时候啥也别想，对吧，就特别特别的重要哈。
1: 是的。
0: 哎，想到这个呢，我们的家如果营造的会让人觉得很放松很松弛，那感觉也很棒，那是我们的一片我们最后的家园，我们的自留地，也是我们的窝。
1: 我也希望每一位朋友找到金管家，
0: 对，
1: 找到设计师王博或者是善明啊，能把自己家的房子呢装出来之后呢，也是超出你的预期。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哎，这说到这儿，我觉得你可以聊聊，可能你们很多业主都有这种
1: 期待。
0: 对，那你听到过他们最后回馈你的答案吗？
1: 有的，
0: 超出期待了吗？
1: 对，很多很多。
0: 哦，
1: 每过一段时间呢，我都能听到这样的声音。很多朋友装完之后呢，就跟我说：“哎，说我这个房子装完以后，你们什么时候过来可以拍一拍？”甚至有的朋友呢，会给我们回馈一些现场的照片。说他，因为他从他内心来讲是非常开心的嘛。这个房子装修呢，从一开始我们做的这个功能规划，再到后面的效果图呈现，再到最终的每一块细节现场逐渐的去落地，它相当于一个作品一样，逐渐逐渐的孵化出来了，从内心来讲呢是非常的有成就感，所以他会把这种喜悦也会带给我的，我们很多朋友啊会在施工过程中会经常和我沟通，哎，说王博这个地方是怎么去调整，那个地方要符合你的效果图，我们怎么样去选材料，当然我也会给我们很多朋友建议啊，我说你这个地方应该是选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款式，什么样的规格，是符合你这个设计的，你千万不要去按照自己的想法随便去改，改了之后呢也许啊会让你整个视觉效果跟你想象的是有些区别的。
0: 术业有专攻嘛，所以既然王博老师帮我们设计出来了，大家都跟着这个整体设计讨论过都认可了以后，就按照这个节奏走，对不对？
1: 对，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因为设计讲究的是还原度，很多朋友呢就前面设计的时候都非常的满意啊，尤其是我们在有比较过的我们的很多业主啊，他在找我们金管家之前呢，他也研究了大量的工作啊，找了小红书或者抖音或者是身边的亲戚朋友，给他推荐了一些装修公司或者设计师去接触了，接触之后呢也抽了一些图纸，他觉得挺好的，但是往往呢很多时候呢停留在这个平面阶段，停留在这个纸上谈兵啊，没有真正的实际的落地，这种最终呢有没有这样的结论，还没有搞清楚，甚至呢很多是天马行空的，那我看到这些设计之后呢，我都会跟他讲，我说这样做也许啊你没有办法去落地，他说为什么，我说首先你得考虑啊这里面的软装你能不能买得到，现实中有没有，那我的设计就相反了，我所有给你提供的这些设计理念和我们配套的这个设计图纸，将来你在选购的时候呢是比较轻松的，不会说是我买这样产品的时候买不到，买那件产品的时候呢，哎，现实中又没有啊，那怎么办呢？那最后只能就退而求次，达不到自己的预期嘛，这个就是这样，装修呢总是这样，一开始呢就是一鼓作气啊，很多朋友一鼓作气，然后逐渐逐渐的慢慢的将就，最后呢无可奈何，在最终留下了很多遗憾。
0: 你说的这个模式想想看，感觉自己搜索一下自己过去的经历，是不是曾经掉过这样的坑？
1: 是啊，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也是有体会的啊。
0: 那
1: 我讲到这儿呢，如果有的朋友就很担心啊，我这个房子装修的能不能令自己满意，能不能交出一个自己满意的答卷，我觉得啊还是要事先去多做点功课，你可以把我们金管家做成一个参照对象，试着和我们月月联系一下，添加他的微信，小写的 FM 加数字35315、FM 35315、朋友们，这个是月月的微信啊，月月呢不是设计师，是我们的管家，是

0: 专门服务广播端的，
1: 嗯，
0: 我们的一位热情的姑娘啊，
1: 嗯，
0: 之前有很多朋友就问，说你们的月月老师在吗？我要找月月设计师。
1: 嗯，
0: 然后我跟他讲，我说月月呢是我们的管家，而且是专门是你加了微信之后，他负责帮你去对接的。
1: 嗯，
0: 如果是后面有房子要装修啊，
1: 嗯，
0: 或者是你跟装修这一块有一些想法，你可以事先的跟他去聊一聊。
1: 嗯，
0: 如果说月月解答不了的，你可以让月月帮你安排设计师，比如说像善明啊，
1: 嗯，
0: 像我啊，对吧，都可以免费的上门去帮你房子看一看。
1: 嗯，
0: 因为有时候呢房子还是要眼见为实。
1: 嗯，
0: 我们很多时候呢停留在这个平面阶段，
1: 嗯，
0: 在纸上谈兵，最终呢没有办法去实现。
1: 嗯，
0: 我们很多朋友听了广播之后呢都是非常的，应该说一个方面比较热情啊，第二个呢是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
1: 嗯，
0: 接下来呢就是到让我们到现场去看房子，
1: 嗯，
0: 把自己的很多些想法，
1: 嗯，
0: 事先呢也做了一些功课，
1: 嗯，
0: 和我们进行了一个很详细的沟通，
1: 嗯，
0: 最终呢我们也带着一些自己的专业的理解，
1: 嗯，
0: 给到他一些建议，
1: 嗯，
0: 你讲到这个呢，其实我最近啊，我会有很多工地陆陆续续在开工嘛，
1: 嗯，
0: 也有很多朋友在咨询，明天中午的时候我就会带我们一位975的业主，
1: 嗯。
0: 他的房子呢在龙亭水岸，
1: 嗯，
0: 江宁呢190平米的房子，
1: 嗯，
0: 上下两层，
1: 嗯，
0: 他听975很长时间了，
1: 嗯，
0: 他也说了，哎，那天我记得量房子，他就说，
1: 嗯，
0: 你是不是在975上经常中午的时候讲装修知识的设计师王博？
1: 嗯，
0: 我说是的。然后他也比较了一圈啊，
1: 嗯，
0: 觉得我们公司呢，嗯，考察了一番，觉得还不错，我们的8000平方的展厅，
1: 嗯，
0: 也看过了，我给他这个房子的设计方案呢，
1: 嗯，
0: 也做了一版平面方案，
1: 嗯，
0: 预算呢也给他做了两版，
1: 嗯，
0: 一版呢是整体改造，还有一版呢是有一些局部的改造，
1: 嗯，
0: 但是后来呢想了想，就房子毕竟也考虑到长期主义嘛，
1: 嗯，
0: 住的还要舒服一点，所以呢决定还是按照第二版整体改造方案来，
1: 嗯，
0: 所以他昨天呢就问我说，你们在我家附近有没有工地在做？我说有啊，而且正好有一家房子户型跟它面积差不多大，也是200平方左右，而且呢也是老房子改造，
1: 嗯，
0: 目前呢做到瓦木阶段，准备乳胶漆进场了，
1: 嗯，
0: 房子在博学院嘛，也是我们一位老师家的房子改善房，
1: 嗯，
0: 他就觉得哎这挺巧的，那我去看看你们现场做的这个施工的质量怎么样，
1: 嗯，
0: 现场管理怎么样，
1: 嗯，
0: 他当时问了一句，哎，那有的话你把地址发过来，我就把它发给他了，我就马上就发给他了，
1: 嗯，
0: 几栋几零几啊，他说这个不是你们样板吗？我跟他讲，我们尽管家不会刻意的搞一些样板的，
1: 嗯，
0: 因为样板一个什么呢，就是它不具备代表性，
1: 嗯，
0: 对吧，不具备普遍性，你看了样板之后你会觉得哇这个样板真的很棒，样板特别好，但是能不能在你家里面去实现呢，这也是打个问号，
1: 嗯，
0: 所以呢我会跟我们的很多朋友讲，如果你要看工地，如果你了解一个真实的公司，你就看他真实正在施工的工地，
1: 嗯，
0: 而且最好是在你家附近的，这样子啊他没法作弊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朋友们，如果说想要了解房子，准备计划装修房子，可以啊试着约起来，我们可以带你去看看你家附近的一些正在施工的工地，记得添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小写的 FM 加数字35315，
1: 嗯，
0: 啊是的啊，那西月老师，那我们稍后我们就聊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些想法，好不好？
1: 对，好呀，我就很想听你讲避坑，
0: 是吧？
1: 我不管是听你讲业主家怎么避坑的故事，
0: 嗯，
1: 还是听你讲干货啊，你告诉大家哪些细节是可以避坑的，我都感兴趣。
0: 哎，你看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下，
1: 嗯，
0: 既然装修嘛，那我们怎么样去避免一些麻烦？
1: 嗯，
0: 把这些问题事先要考虑到位啊。
1: 嗯，
0: 首先警惕一点啊，就是很多装修公司呢，
1: 嗯，
0: 提供了免费设计。
1: 嗯，
0: 其实免费设计呢，本质上是一种收割的套路啊。
1: 嗯，
0: 就我不该讲的，其实是我们行业的一些内幕啊。
1: 我想听。
0: 你想听是吧？当然，我们也很多听众朋友也想听，
1: 啊。对。
0: 其实很多装修公司呢都会聘请一些免费的设计师啊，
1: 嗯，
0: 他们大多数呢是没有底薪的
1: 啊，
0: 然后
1: 是这样的，
0: 对，然后有没有专业的设计能力，
1: 嗯，
0: 很多都是比如说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实习生，
1: 这个是内幕了
0: 啊是内幕呢，
1: 嗯，
0: 但我讲的有点多了啊，
1: 嗯，不多，我要听，
0: 你要听是吧，嗯，OK 啊，那我就多讲一点了，
1: 嗯，对，
0: 其实他们的收入呢主要是来自于比如说一些主材的返点啊，或者是堆砌一些无用的造型，
1: 嗯，
0: 啊，甚至推销一些高价的一些产品
1: 哦，因为他们无底薪，所以他们对于主材的返点需求更高。
0: 对啊，他有没有底薪，有没有设计费，
1: 嗯，
0: 那靠什么呢，
1: 嗯，
0: 啊，我们大脑可以脑补一下，就像我刚刚讲这些，
1: 嗯，
0: 就从你装修里面我们能体现到这些产品，
1: 嗯，
0: 比如说我刚刚讲施工中堆砌一些无用的造型，
1: 嗯，
0: 然后推荐一些高价的产品，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他就可以拿到相应的报酬，
1: 嗯，
0: 所以有时候讲我们说免费的有时候才是最贵的，
1: 嗯，
0: 找一个设计师呢一定要符合你的设计需要，同时呢，
1: 嗯，
0: 能帮你去避免一些麻烦。

0: 另外呢，既能把你房子装修的好看，同时呢要把预算要控制好，并且它的施工的品质能达到你的要求，这个我觉得是个好的装修啊，设计施工它都是产品，当然还有将来长远的这种稳定的售后， 这也是我们很多朋友是非常关心的。
1: 王博老师说的很对，设计施工售后他们都属于产品，我们大家不要只觉得施工是产品，对吧？
0: 对，
1: 设计

0: 表达什么呢？就如果说您的房子装修极其的简单，
1: 那可是你钱都花了，你没有一些好看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哪怕是穿一些比较简朴的衣服，我们也需要色彩搭配，也需要挑一挑质感嘛。对吧？
0: 对了，新宇老师说的太对了。所以说房子装修是离不开设计的。
1: 好，那继续啊。
0: 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跟很多朋友就建议啊，就是房子装修之前呢，还是得慎重设计的。设计呢可能占到你整体造价的5%不到。但是呢它起到的一个作用能达到80%以上。设计是贯穿整个房子的一个灵魂。你的房子装修的好不好，其实往往取决于你房子的设计，从前期的整体的空间规划到动线设计，到你整个每个功能区所对应的功能设计，到整体功能学家居的尺寸尺度等等，怎么样合理的利用空间，这些的话都是我们很多朋友容易忽视的。他认为就是说我房子装修嘛，就很简单，我就把里面就像我前面讲的刷一刷弄弄就行了。但事实上就是不止这么多的，那即使我刷个墙，我也刷不同的颜色，给我带来不同的心情。那让我的空间，比如说我用一些膨胀色，我可以让你空间显得更大，显得让这个空间看起来更明亮，居住更舒服。反之，那你这个房子看起来就非常的难受了。所以有时候呢，就是术业有专攻嘛，这个设计这一块我认为大家呢还是要稍微慎重一点的，选择一个好的装修公司，同时呢选择一个好的设计师。那这些呢都会帮你避免很多麻烦，比如说能帮你精准的去尺寸控制好，针对你的户型呢进行一些，比如说发现了一些缺陷进行一些优化，对一些家居的安装的尺寸呢能深刻的理解，不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后期一些电器装不进去，或者尺寸大了小了浪费空间啊等等，这种情况不会去在这个好的设计的前提下不会发生的。那包括一些家居的一些尺寸问题啊，比如说很多朋友说，哎，我这个衣柜呢我留多少尺寸呢，其实很多朋友没有关心啊自己的这个衣服的大小，就会按照网络上的一些格式化的数据去套用。我觉得一个好的设计呢还是要结合你自身的一个情况去搭配的。比如说衣柜的尺寸，如果说有的朋友肩膀很宽，我觉得你的衣柜呢就可以适当的再深一点，62或者65公分。
1: 比如说像王博老师这样的，因为您个头高，所以肩膀必然是会跟着宽的，所以可能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到家中男士的身高问题。
0: 对，是的，每个人朋友不光是身高，而且呢涉及到比如说你的胳膊肘子距离地面的高度，你的弯腰的高度等等啊，是否决定了你在做家务过程中这个体力的消耗，对这个身体的负荷等等，这也是我们在设计中啊也是重点去考虑的。包括很多朋友说，那我这个鞋柜我想要比如说我的鞋子44.5码的，那我给我自己的鞋柜呢定义的就是深度呢不能低于35公分。如果低于这个尺寸呢，我说的是净尺寸，低于这个尺寸我的鞋子摆不进去的，摆不进去之后那怎么办，只能斜着摆或者横着摆，浪费空间嘛，
1: 这很尴尬，
0: 就非常尴尬。第二个就是很多朋友呢在装修之前呢不太了解自己的一些物件的数量，比如说有多少双鞋子。我前几天我量了一套房子啊，在金鸡韩乐府，我们这位朋友呢房子呢，他我去他家看的时候我数了一下，他一共有70多双鞋子，就摆在门口，用鞋子的包装盒一双一双架在一起。他说这次我改造的话，一定要把我这些很喜欢的鞋子集中在一个地方，这样我每次拿的时候我就很方便。你看我现在这个房子每次拿鞋子的时候啊，都是很麻烦，都架那么高，手都够不着，架到天花板了，那这些鞋子怎么办，只能堆在上面，只能关自己观赏，用的时候很麻烦，而且第二个浪费空间啊，你所以进来的时候本来很漂亮一堵墙，结果变成什么，变成一堆塑料盒，非常的不够雅致，是吧？房子装修呢，不光是好用，也要好看。这些呢，都是涉及到我们一些避坑的指南里面的一些细节了。那包括我们的这些在前期设计的时候啊，一些图纸，很多朋友说，那我这个图纸需要准备哪些呢？其实不光是你房子测量的尺寸图，还有什么呢？就比如说平面布局图啊、墙体拆改图啊、新建图啊，包括全屋的精准的顶面的天花板吊顶图啊。包括水电分布图、开关面板的这个定位图等等啊，这些图纸的话，要精细到厘米级才行。那有的朋友说了，那我这个房子，我看之前我这个装修的时候，我都是想到哪儿我就放哪儿，对吧？但这次装修的时候，我建议呢要精准定位，因为现在跟以往有个很大的区别。现在人很多房子呢装修的时候呢都是嵌入式的家电了。比如说嵌入式的冰箱。嵌入式的洗碗机。蒸烤箱，这些的话，如果你不把这些尺寸考虑好， 那插座的位置是不是也没有办法去精准定位？
1: 嗯，
0: 如果没有办法精准定位的话，我们想当然的把这些插座随便一放，
1: 嗯，
0: 大家

0: 不差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也许啊，等到你房子装完的时候，橱柜一装，这电器摆不进去了，推不到底，
1: 嗯，
0: 就会很麻烦。这样子的话，你到后面还要返工，要改插座，要改橱柜，
1: 嗯，
0: 哇，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太麻烦了。所以朋友们，如果是啊，最近遇到这些情况拿不准也没关系啊，可以试着和我们联系一下，
1: 嗯，
0: 添加管家月月的微信，他的微信号是小写的 FM 加数字。35315，
1: 嗯
0: ，FM 35315。
1: 你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呢，你可以跟他聊设计，他会给你直接找到王博老师。你把你的平面图发给他，然后呢，你就可以直接在线上呢先沟通上。
0: 嗯，
1: 同样呢，你家的全过程，包括你们家的售后等等问题，你也可以通过管家月月。不过呢，如果一旦接触上了之后呢，可能就直接跟王博老师接触了。
0: 是的啊，我也非常乐意啊，我也非常欢迎朋友们。
1: 嗯，
0: 如果房子要装修，你说我跟月月讲，我房子可头疼，我都不知道怎么搞。
1: 嗯，
0: 而且我听了广播这么长时间了，我觉得你们的设计师赵山明啊、王博啊、大白讲的非常有道理。
1: 嗯，
0: 那你可以试尝试一下，因为我们前期量房到现场和你交流，到出前期的方案和预算，都是不收你一分钱的。
1: 嗯，
0: 我们都是抱着这种先设计，
1: 嗯，
0: 然后先预算，
1: 嗯，
0: 诚信装修、良心报价这种心态，
1: 嗯，
0: 我们去沟通的。如果是各方面没问题了，我们才进一步的推进。
1: 嗯，
0: 就像我们今天节目中讲的，我们讲这些避坑呢，都是我们通过这个实践，
1: 嗯，
0: 和我们很多业主交流过程中总结出来的。
1: 嗯，
0: 就包括像新月老师平时在生活中肯定也会遇到一些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小问题，是不是？
1: 你再多说，再多说说，还要继续听那些坑坑点点，
0: 是不是？对吧？那不，比如说我前面一会儿讲的鞋柜的深度，
1: 嗯，
0: 如果你的鞋子超过了44码，我很建议啊，你的鞋柜的深度要大于35。
1: 好，
0: 这点很重要，
1: 因为就刚才王博老师讲的一点我记住了，
0: 嗯，
1: 如果你的鞋柜深度不够，导致你的鞋子得斜着放，其实更浪费空间，
0: 嗯，
1: 大家想想是不是。
0: 对，拿到手也不方便。
1: 对，其实你只要稍微的增宽一丢丢，
0: 嗯，
1: 你这个鞋柜就正常利用了。
0: 是的，
1: 对吧？
0: 包括家里面的挂衣区也是。
1: 嗯，
0: 你像我们穿的像夏天这种短衣啊，
1: 嗯，
0: 高度呢，如果你的身高控制在1.8米啊以内啊，
1: 嗯，
0: 正常挂90公分就 OK 了，
1: 嗯，
0: 90的，我说的是短衣区啊，90，
1: 嗯，
0: 那如果说我不放心，我再加高一个10公分，90到1米是完全 OK 的，
1: 嗯，
0: 可以完全的适配，像衬衫啊、短袖啊，
1: 嗯，
0: 常用的一些冲锋衣啊、外套等等啊，
1: 嗯，
0: 是没问题的。
1: 王博老师非常重视细节，
0: 哎，
1: 大家不要掉进那些粗放的坑里，
0: 哎，包括长衣区，
1: 嗯，
0: 长衣呢正常1.3米、1.4米就可以了，
1: 嗯，
0: 也不要太浪费。
1: 嗯，
0: 有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衣服呢，我总感觉自己穿衣服很长，
1: 嗯，
0: 总感觉自己的衣服很长，
1: 嗯，
0: 然后浪费空间，
1: 嗯，
0: 哎，说我这个地方，我放1.5米行不行？除非啊，你身高有2米，
1: 嗯，
0: 就不要浪费空间啊，
1: 嗯，
0: 也不要一味的浪费空间，我们合理利用空间，
1: 嗯，
0: 然后这些是像长裙啊、大衣啊、羽绒服啊，
1: 嗯，
0: 都是完全可以的，
1: 嗯，
0: 然后叠放区呢，高度呢35公分是 OK 的，
1: 嗯，
0: 那适合放一些常用的一些叠的衣服，
1: 嗯。
0: 平开门的深度啊，非常建议啊，60公分以上。
1: 嗯，
0: 有的朋友说60公分以上的柜子挺贵的。
1: 嗯，
0: 其实我跟大家讲啊，就是，实用还是大于一切的。
1: 嗯，
0: 有时候呢，不要就是过于的将就，
1: 嗯，
0: 因为你此时将就，可能带来的长远的麻烦。
1: 嗯，
0: 反而呢，在我们的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你去不断的去懊恼。甚至呢留下遗憾，
1: 嗯，
0: 然后就想着把这个柜子还是得换掉，
1: 嗯，
0: 那你付出成本其实更多的，
1: 嗯，
0: 那我的消费观就是，我们能尽量好点的就一次性尽量好点，
1: 嗯，
0: 不要就是说等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再去退而求次再去更换，反而是一种浪费的表现，
1: 嗯，
0: 这个呢我是给大家这么一个提醒啊，
1: 嗯，
0: 那包括像餐边柜的深度呢，我建议大家35到40公分是比较合适的，
1: 嗯，
0: 你可以放一些微波炉啊、热水壶啊、咖啡机啊等等的小家电。哎，这些尺寸啊，都是我在生活中总结出来的。
1: 感觉真的是得咔咔咔都把它量好，还要为未来留出空间。但我觉得可以直接参考很多王博老师现成的作品吧，因为您就是一直很关注这些东西。我跟您一聊，看一看您以前的作品，我觉得心里可能就会放心很多。
0: 是的，我这边有大量的案例，像最近呢，陆陆续续啊，6月份的话，应该有接触了4-5位即将装修的业主，
1: 嗯，
0: 而且呢，在我们这儿呢。已经就定下来，准备要进场施工了。
1: 嗯，
0: 那这些案例呢，都是最新的啊，新鲜热乎的，也有昨天刚出来的，也有今天要出来的一些作品。
1: 真好啊！那我怎么看到你这些作品呢？
0: 你可以试着和我们月月联系一下。
1: 好，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啊，小写字母 FM 35315。王博老师有很多优秀作品啊。我就记得有一次兰兰专门发了一个这个留言上来说，王博老师一大宅擅长，但是我说王博不仅很擅长。

0: 非常精妙的超小户型的制作，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那种自建房啊，有点类似于旅居生活的这个浪漫的这种
1: 应该讲说是民宿别墅，所以很多各种各样的房子，当然如果你说我这个孩子可能有个婚房想设计，想把它设计的符合他们的心理浪漫有亮点，那更适合了。
2: 完全可以啊，我这样呢就不论从你的房子呢是几十平方到几百平方，我都是完全可以的，没有任何问题的。如果说你说我这个房子呢很有难点，我的户型小，我也拿不准，我不知道怎么去规划， 而且想法也很多。房子我觉得住的时间越长肯定是感觉越小，那怎么办呢？那就通过设计去改变它，那通过我们合理的去优化你整个空间的动线，合理的去分配房子的这个利用率，提高这个里面的储物空间等等，这一系列的一套规划来之后呢，包括我们后期的一些色彩搭配等等啊，那帮你去这个房子解决很多你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 你也可以试着添加粤语的微信啊，小写的FM加数字3531，FM3531，我们及时的帮你去解决问题。
0: 对，其实大家呢有空的话还可以到我们经管家8000平米的总部来走走看看啊，因为很近很近，就在您身边，我们在汉专门大街8号，对吧？汉专门大桥下来往西100米大家进去呢看一看里面家具家电主材辅材，包括工艺工发展室都非常细致，您来走走看看，如果来之前跟粤语约一下，说我想见王博啊，或者想见赵尚明老师等等的，你都可以很方便啊。
1: 由王博老师亲自带着您去参观了解那些工艺工法，那你心里就大概有数了。当然了，其实更多的时候呢，您其实如果是要做决定的时候，你可能要非常细致，甚至可以多考察几家，然后呢好好的坐下来去做设计，把您的设计全部配套设计完成之后，您就可以得到最最精准的报价。这个时候你再去货比三家，我觉得这样可能是最好的。
2: 是的，多比较多看看，多了解一下目前的行情。很多朋友们的房子呢是已经很多年没装修了，距离上次装修呢可能也过了有20年以上了，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的话还是要多看看市场，多做调研，多比较。 因为现在目前市面上也有很多一些类似我们经管家的这些公司，你可以去看看，因为选择一家装修公司呢不仅仅是我觉得这个公司不错，不是我觉得，而更多的是你通过你自己对这个公司的了解，了解一下公司的设计师的设计水平，了解一下公司的施工的工艺，了解公司用所用的一些辅料和主材，再看看这公司的很多有没有一些实际的案例和工地，做一方全方位的了解，之后呢你再做一些决定，说这个公司到底怎么样，当然也要看一下价格嘛，对吧？如果说我各方面都很满意，我价格不满意的话，也是个大问号呢。
0: 对，
2: 所以说很多朋友们，你要是想要全方位了解啊，你可以啊，我们到时候线下的时候我带你
0: 看看您的这个房子，就是样板间，不是样板间，就是业主家的在施工地，
2: 是啊，看看在施工地，看看呢我现在正在 做的一些案例，有的是刚刚开始，有的呢是做了一大半了，有的是我们刚刚设计完，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做过的一些很多效果图啊什么的，你就从中能感受到，哎，这个设计师他到底有没有想法，这个设计师他的设计水平到底是怎么样的，我相信你心里是有杆秤的，尤其是我们975的很多朋友们，是吧？非常有生活经验，而且有阅历。然后顺便在这儿呢提醒一下我们很多朋友们，就卫生间里面有个镜柜啊，
0: 我发现经常有很多朋友就不太了解这个镜柜，他说这镜柜的厚度是多少，很多朋友不关心这个尺寸会带来个什么问题啊，就是里面如果想放一些化妆品啊，纸巾卷啊，洗脸巾啊，这些物品很容易忽略的，对对对，它到底有多深多厚，对吧？
2: 对对对，这个厚度呢我很建议大家不要做太薄。 有朋友是为了省空间啊，他说哎呀我这个卫生间本来就不大，我这个镜柜呢做的这么厚会占地方，但我想跟朋友们讲，做镜柜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放东西吗？要不然我直接做个镜子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2: 这个厚度特别提醒你啊，要做到12到15公分，
0: 不
2: 能太窄，太窄之后东西呢放进去塞进去容易把镜子拉开的瞬间掉下来
0: 啊。明白，我倒是觉得您说的很对，因为我既然这些材料也都花了， 我当然是希望东西能够比较合理的被收纳。是，如果说薄一点呢，我觉得有时候看到有些样板间的时候呢，你会看到那些稍微薄一点的，你会觉得他们设计的好精细，正好跟我一瓶护肤水厚度差不多。但是想想看，那我还有些其他东西怎么放呢？
1: 是的，
0: 对吧？
1: 这些。

0: 留足够的余量。
1: 嗯
0: 啊，不能等到住进去的时候，东西往里面也摆不进去，
1: 嗯，
0: 摆进去之后摇摇欲坠。
1: 嗯嗯，
0: 这些在设计之前就要考虑清楚了。
1: 嗯，
0: 那今天正好借着节目跟提醒一下我们的很多朋友们，
1: 嗯，
0: 记不住也没关系啊。
1: 嗯，
0: 像这些细节太多太多了。
1: 嗯，
0: 我呢可以在线下的时候，
1: 嗯，
0: 针对你的户型，
1: 嗯，
0: 一样一样的跟你去沟通。
1: 太好了。
0: 哎，那如果说朋友们房子呢准备计划装修，
1: 嗯，
0: 你可以把我们金管家做成一个参照对象，
1: 嗯，
0: 你也可以试着和我们管家月月联系一下，也就是说我找节目中的设计师赵善明，找设计师王博，
1: 嗯，
0: 都是非常欢迎的。
1: 嗯，那我再说一下啊，大家找王博呢，一可以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35315， 二呢你是可以就是加个电话02558835315，比如说你要到汉中门大街8号金管家8000平米的展厅来参观，那你当然是直接打个电话。为什么呢？你可以来之前把这个车位啊，金管家帮你把车位准备好，
0: 嗯，
1: 那么还可以就是直接呢预约一下，看看王博老师什么时候空。哎，您一般什么时候在公司？
0: 时
1: 间比较多。
0: 只要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提前一天啊跟月月打个招呼。
1: 哦，明白了。
0: 你说今天是星期一，
1: 嗯，
0: 那我想星期二找设计师王博，
1: 嗯，
0: 到我家去看一看，
1: 嗯
0: ，OK 的，我会把第二天的时间安排好的，
1: 啊，
0: 哦，准时准点到你房子现场，
1: 嗯，啊，这样比较好啊。那就是说，王博老师的时间相对来讲是愿意为大家变得更加激动的，
0: 嗯，
1: 最主要就是要服务好大家。
0: 是的。
1: 那么，其实设计师一天的工作是很忙很忙的，
0: 嗯，
1: 但是呢，就是您有特别的需求的时候呢，也是可以随时响应的，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好，最后呢，记得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35315，现场见到王博老师，谢谢王博，
0: 谢谢。
2: 建鸟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
3: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4: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完美生活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好网选电信，畅享 AI 智慧生活。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完美生活。
2: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 DJ 星月。眼下我们南京全城户考氛围浓厚，城市主动地按下了静音键，处处都透着从容和温柔。不管是忙碌的户考家长，还是奔波谋生的普通人，我们都需要片刻的时间给自己松松绑。我们来听到周杰伦的这首《上海1943》。

这是 FM 九七五中国电信五 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 DJ 星月，听着周杰伦的歌《上海一九四三》，我们好好的吃一顿饭，不需要特别的丰盛，但是都是自己喜欢可口的，慢慢的细嚼慢咽，让我们的心情静下来，这也是让我们整个人松弛下来的一个办法，就是吃饭就只是认真用心的品味饭菜的香。 OK， 做什么事能让你自在松弛慢下来，请登录今天的大蓝鲸 APP 首页 Live 互动区，搜索到975，可以跟我一起来留言聊天，做什么能让你慢下来松下来。 OK， 我们继续听到张卫健的歌《你爱我像谁》，张卫健挺会唱歌。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4: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0: 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完美生活，智慧万方，江苏有爱，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
1: 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今天是6月8号，高考收官倒计时，大家胜利在望啊，不管是未来的准大学生，还是即将升入新年级的同学，咱们手机换新的最佳时机来了。江苏电信啊，重磅推出暑期学子购机大礼包，四重好礼让你从里到外焕然一新。第一重呢，价格直降，最高立减7200，还能叠加政府 15% 的补贴，华为 Nova 16等热门机型统统啊低价换新啊，立减7200元，还是很划算的。第二重网络提速，家庭宽带狂飙2000兆，全光 FTDR 全屋无死角，手机同步提速 5GA， 景区人山人海也不怕，拍照原图秒发，网速快人一步。第三重 AI 应用升级，天翼智屏升级 AI 学习机，陪孩子互动学习， AI 管家，语音控全家，视联 AI 摄像头24小时看护老人宠物，居家安全全天候守护。第四重购机惊喜好礼，到店或线上订购再加赠神秘礼包，买到就是赚到。这个暑假提前大放假，换新机想提速玩 AI， 电信学子大礼包为您啊一站配齐。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柯以敏让人静心的一首浪漫老歌《云和》。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做什么事儿可以让你松下来呢？循环一首喜欢的老歌，跟着旋律放空，快速的卸下紧绷，煮一壶清茶，独坐窗边发发呆，不看手机，不听消息，也不操心琐事，这就是让人静下来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专注发呆。OK， 继续为你送上张学友的这首歌《一路上有你》。

0: 音，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1: 中国电信。

It's my radio.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加时，有热爱相伴，
1: 有热爱相伴，再来点，
0: 再来点新鲜的。中国电信 5G 智慧生活，
2: 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新月，让我们一起享受音乐发发呆。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呢，上弦月，它的原唱呢是许志安，郑秀文也唱过，欧德阳呢在后期也进行过翻唱，借月相来寄托异地牵挂，是当时千禧年温情的一首华语流行歌。我们来听这首上弦月。

很有松弛感的一首歌，欧德阳的上弦月。继续我们听到的是田震的这首执着，当年许巍为他创作的这一首歌，带着满满的坚持，也带着满满的信心，祝大家越来越好，田震执着。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漫天风雪的茫茫林海之中，一名戴着纯白围巾的少女，眼神清澈，像一只灵动的鸟儿跃入我们的视野。在很多老一辈电影观众的心里，她不仅仅是一个荧幕角色，更是一代人心中纯洁与美好的象征。她就是电影《林海雪原》里的小白鸽白茹。赋予这只小白鸽鲜活生命的，是走过近一个世纪光阴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施伟。
2: 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哎，你们猜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
3: 是谁呀？
2: 她就是小卢将栾静玉的老婆。
3: 啊，小卢家的老婆？
2: 嗯，想不到吧？
4: 说过呀，
3: 这个家伙真狡猾。
4: 白茹，他怎么说的？这个家伙，
3: 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

时，他饰演的这名卫生员在一群阳刚气十足的战士中赢得了万马军中一小鸭的美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为了演好这只小白鸽，在那个没有替身和特效的年代，施伟老师在剧组苦练滑雪，不知道在雪地里摔了多少个跟头，硬生生地把一个娇弱的姑娘演成了在林海中自由飞翔的精灵。但有时更是甘当绿叶，作为儿童影片《闪闪的红星》的副导演，他跑遍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像母亲一样去物色并启发小演员，让潘冬子的形象深入千家万户。

0: 其实荧幕上的光影会随着时间褪色，但艺术家对美的坚持却能穿越时光的雪原。当我们再次回想起林海当中那抹纯白的围巾，你会发现那只纯洁的小白鸽仍然在我们的心中不停地飞翔着。百岁芳华，致敬这穿越风雪的纯净灵魂。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快，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4: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5: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4: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6: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4: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7: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4: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8: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4: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

这首温柔的歌来自于林忆莲，这些那些。我是 DJ 星月。高考有三天，我们南京城用安静守护着学子们的青春，而在普通平凡的日子里，我们也总能靠一件一件细碎的小事来卸下疲惫，找回松弛。就伴着耳边 FM975 的旋律，好好享受这片段慢下来的时光，愿大家都能够心想事成，收获这些那些。节目的最后，我们听到这首 One Way Ticket。 好，我是星月，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中国电信5G 智云的冠名播出，稍后是

0: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意之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1: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
2: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充分。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

6月8号星期一午后的1点02分，欢迎打开今天的生如夏花。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今天是高考第二天，此刻考场里的笔尖还在沙沙作响，而我相信很多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其实脑海当中也想起了很多熟悉的旋律啊，那是全班一起唱过的最后一首班歌。其实很多毕业生在毕业前考前的最后一节班会，最后一次集合的时候，都会唱起那首唱了3年的班歌，可能会跑调，可能会破音，哭到唱不下去都没关系，因为那是独属于一代人的青春集体回忆，也是最郑重的告别仪式。所以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全班一起唱过的最后一首歌班歌或者毕业歌是什么呢？都欢迎通过大蓝鲸 Live 一起来聊一聊。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这午后带你的第一首歌来自 Gala 唱出的《追梦赤子心》。

当我们听到来自于 Gala 唱出的《追梦赤子心》，在最后一节班会课上，在临毕业前，哎，你们班唱的那样的一首歌又是什么歌呢？都欢迎通过大蓝鲸 Life 来聊一聊。我觉得那一首歌可能是跑调跑到天边的倔强，也可能是全班哭着唱完的同桌的你，也可能是每次运动会必喊的追梦赤子心啊。其实不管是在三年或者六年当中啊，这些歌曲可能会在早读课响起，在运动会时响起，在每一次集体活动的时候响起，而全班同学一起去唱它，最后一次唱它是在毕业前的那个下午，在黑板上写着毕业快乐，窗外呢是夏天的蝉鸣，而身边是陪了你几年的人，这是刘若英《同桌的你》。

刚刚我们听到来自于刘若英唱出的《同桌的你》。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全班一起唱过的最后一首班歌或者毕业歌是什么呢？看到有朋友说，哇，听到刘若英的《同桌的你》，就想起了当年在大学的时候，这个宿舍里面啊，我们不仅有班歌，还有宿舍的社歌。那时候整个宿舍一起合唱的，就是来自于 Glenn Frey 所唱出的《The One You Love》。

0: 时间会老去，但旋律记住了一切，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打捞那些闪耀瞬间，生生不息，在旋律中与永不落幕的时光重逢。
1: 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全班一起唱过的最后一首班歌或者毕业歌是什么呢？欢迎通过大蓝鲸 Live 一起来聊一聊，你们班的班歌是哪一首？最后一次合唱的时候发生了什么让你至今难忘的故事呢？其实我觉得很多班级在毕业的时候最不能错过的一首歌，可能就是周华健的《朋友》了。

0: 这真的是很多人在毕业前全班一起合唱的一首歌，朋友啊，来自于周华健。周华健最近发行了全新的 EP， 怎么断句呢？让很多歌迷真的非常的惊喜。要知道这位顶尖歌手上一次发专辑还是在2019年啊，大家也在评论区里面写到，听着新专热泪盈眶，终于等到歌王的新专了，简直不要太幸福。在这一张新专辑当中，怎么断句呢的灵感呢，来自于周华健在日常生活当中的阅读体验。他这一次不仅参与歌曲创作，还担任制作人啊。当大家将 EP 从头到尾听完之后，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场很有趣的音乐文学实验。我们听到来自于周华健怎么断句呢，座右铭。
1: 严格定义算难，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就是未必重要的。或者有时吐笑约定，像是转成通知，给出有生命更幼稚的判断。

刚我们听到就是来自于周华健在5月29号所发行的全新EP《怎么断句呢》啊，当中的标题歌，灵感来自于周华健在日常生活当中的阅读体验。歌曲《蕾丝花边》呢，源自作词人娃娃的一篇散文《蕾丝花边》。天色黑沉，风寒夜冷，街上的行人棘手， 一个穿着非常华丽的女人依偎在一个男人的怀中，既不亲热也不疏远，就好像一座男欢女爱的雕像进入了你的视线。忽然间你懂了，这就是人与人，男人与女人的状态。名贵的大衣改变不了什么，那只不过是比较厚比较重的蕾丝花边。有时候

然后你的目光与迎面而来的男人接触，你们各自都回想了一下，有一秒钟你们以为彼此是认识的，但是其实不是，怀着各自的心思错肩而过。你一路在想，一路在想，忽然间你想起了从前的那个人，原来如此。

边境微红的光，在冬夜里以黑为幕被弹射过出的画面，是你最熟悉的景象。路旁、门边、车站，那个人都是以这种方式弹走他刚抽完的烟，还要带着一点蛮不在乎的姿态。那些都是运势中小小的插曲，就像蕾丝花边点缀着生活。那个时候的你觉得自己是可以拥有一整匹绚丽锦绣的，何必在乎呢？

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也是他的一段蕾丝花边呢？站在路边，

0: Tha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

0: 听你我。
1: 半年过后，欢迎回来今天的生如夏花。今天是6月8号，高考第二天啊。其实很多毕业班的同学在毕业前啊，考前的最后一届班会最后一次集合的时候，都会唱起那首唱了三年的班歌，可能会跑调，可能会唱破音，唱得哭到唱不下去都没有关系，这是独属于一代人的青春集体回忆。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就邀请你来说一说，还记得毕业那一年在离校前唱过的最后一首班歌毕业歌是什么吗？你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参与到今天的话题讨论。这是老狼，同桌的你。

0: 诗是话语的隐退，歌是诗的具象。午后寻一方静谧天地，让笔尖的墨迹化作耳畔的涟漪，
1: 化作耳畔的涟漪。
0: 生花妙笔，在文字与旋律的叠影里遇见久违的诗意。
2: 今天和你分享的作品来自于诗人玉珍。玉珍1990年出生于湖南的沿陵，著有诗集《数星星的人》，曾获第6届张坚诗歌奖年度新锐奖、人民文学诗歌奖年度新锐奖。今天和你分享的诗作来自于玉珍所写下《太阳照常升起》。我们沉默走向人海，沉默端坐在深夜的街头。我们爱谁，不因为他是谁；恨谁，不因为真的恨。追求过梦想和真理，并不惧被抛弃或弄死。我们的成长彪悍迅速，荷尔蒙不值一提。吃泡面咸菜不修边幅，卷裤脚站着也意气风发。我们贫穷，囊中羞涩，依旧气势昂扬。有孩子的心，老人的心，英雄的勇气，战士的胆。穿旧衬衣，年少轻狂，在大街上狂奔，哪一样不是夏日的狂飙？我们有沉默的开山刀，有温柔的白色花，有干瘪的钱包和高昂的奢侈。这世界任何地方有我们太阳花般的脸，在不同的时间发出不同的声音。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0: 刚听到来自于林志炫唱出的《凤凰花开的路口》。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你们班在毕业前唱过的最后一首班歌或者毕业歌是什么呢？其实有很多朋友分享了自己的班歌故事啊。有位听众说，他们班的班歌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最后一次唱的时候，平时最调皮的男生第一个哭了，说以后再也不能一起逃课去买冰棒了。还有听众说呢，他们班没有固定的班歌，最后一次唱的是范玮琪的《启程》，因为高考前大家唱的比任何一次都要大声。这一小时末尾和你分享到的就是来自于范玮琪唱出的《启程》。欢迎你随时打开大蓝鲸客户端，来找到经典975的互动专区，来聊一聊全班最后一次合唱刻在 DNA 当中的班歌是哪一首。稍回来就在两点钟还有下小时好音乐，我们待会儿见。
1: 每一天都有一些事情将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科技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厅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5: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是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

下午的2:02，欢迎回来今天的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每天午后从1点钟到3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o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全班最后一次合唱刻在 DNA 当中的班歌。其实我们今天也受到了一位老师的留言，他说带了3届学生，每一届的最后一届班会他都会和学生一起唱最初的梦想。他说我看着他们从青涩的少年长成独当一面的大人，这首歌不仅是他们的青春，也是我的青春。

当我们听到了来自于范玮琪所唱出的最初的梦想，也收到了一位老师的留言，他说每一届的最后一届班会带了三届学生啊，都会和学生一起唱刚刚听到了这一首最初的梦想。他说我看着他们从青涩的少年长成独当一面的大人，这首歌不仅是他们的青春，也是我的青春。你看，是啊，班歌连接的不仅是同学，还有师生，那些一起奋斗的日子，那些互相鼓励的瞬间，都藏在歌曲的旋律当中。那继续要和你分享到这首歌，也是很多班级的班歌首选，来自于五月天的《倔强》，送给所有为梦想拼尽全力的人。

0: 别让分数的焦虑冲淡了文字的芳香，课本里的美学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好听的语文，这一刻车内是最好的课堂，也是最美的远方。
1: 今天我们的好听的语文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南京市东南实验小学一年级十班的林瑞小朋友，他为大家朗读的课文是小壁虎借尾巴。
2: 20小壁虎借尾巴，小壁虎在墙角捉蚊子，一条蛇咬住了它的尾巴，小壁虎一挣，挣断尾巴逃走了。没有尾巴多难看呢，小壁虎想，向谁去借一条尾巴呢？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小河边，它看见小鱼摇着尾巴在河里游来游去。小壁虎说，小鱼姐姐，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小鱼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拨水呢。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大树上，它看见老牛甩着尾巴在树下吃草。小壁虎说，牛伯伯，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老牛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赶蝇子呢。
1: 刚刚我们听到来自于南京市东南实验学校一年级十班的林瑞小朋友为大家所朗读的是小壁虎借尾巴，充满童趣的声音一下子把我们带回到了小时候啊。继续在经典975和你分享来自于张艾嘉唱出的童年。

他的十七岁的故事。而继续要和你分享到这一首十七岁，刘德华用半生的经历回望少年时光，唱给所有曾经十七岁、正在十七岁的人。不管时光过去多久，十七岁的那份热血与真诚永远刻在我们心底。

0: 1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

半点过后，欢迎回来今天的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啊，全班一起唱过的最后一首班歌毕业歌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班歌从来都不是最好听的歌，但是它一定是最有魔力的歌，只要前奏一响，就能够瞬间把你拉回到那个蝉鸣不止的夏天，拉回到那个坐满了人的教室。如果你也有这样一首刻在 DNA 当中的班级歌曲，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就邀请你来说一说吧。这是毛不易，入海。

刚听到来自毛不易唱出的《入海》，月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完美诠释毕业的意义啊，不是结束，是各自去更广阔的世界去发光。继续我们要听到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

就是来自于南征北战唱出的骄傲的少年，活力满满，燃烧吧骄傲的少年，唱出了十八岁该有的样子啊、在班会课上作为收尾，真的是轻松又充满希望啊。不说再见就一定会再见，这样的一句话给未来留下了一个温暖的重逢约定。这是好妹妹，不说再见。

0: 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让子弹飞一会儿，这句电影台词大家耳熟能详，但是你知道吗？这颗子弹在时间的长河里整整飞了110年，它的射手就是中国文坛的超级人瑞传奇作家马识途。2024年，110岁的马老安详辞世，这不仅仅是一个生命的结束，更是一部活历史的定格。他出生在辛亥革命刚刚结束的年代，见证了旧中国的破碎，参与了新中国的诞生，更亲历了改革开放的繁荣。
2: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愿意倒在我的电脑面前，我仍然要发挥我自己的余热，为我们四川的文艺事业做一点贡献。
1: 马老的一生是真正的文武双全。年轻时，他潜伏在地下，用职业革命家的身份与敌人周旋，九死一生。他的名字马识途就是取自老马识途，意为寻找救国之路。到了和平年代，他放下了枪，拿起了笔。那部著名的电影《让子弹飞》就是改编自他的小说《夜谭十记》。最让人敬佩的是，在100岁之后，马老依然没有停止创作。107岁那年，他战胜了癌症，战胜了病痛，出版了新书《夜谭续记》。他还要学会用电脑打字，每天在书房里敲敲打打，那精气神儿比很多年轻人都要足。马老常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用110岁的岁月证明了，生命的长短不在于时间，而在于厚度。如今子弹虽然落地，但是马老点燃的那团火依然在燃烧。翻开他的书，你依然能感受到那种热血沸腾的英雄气概。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革命者，致敬永远年轻的心。
3: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4: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618年中大促重磅来袭，在6月10号星期三上午的7点半和傍晚的5点半，经典975的主持人邓煌老师会去到杭州的保税仓。现在就搜索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直播立即预约抢直播间的膨胀券，一元抵16元，最高61.8 块钱可以膨胀至618块钱，无门槛，现金立减。直播间下单实付满额再领超值好礼，直播间惊喜送不停。现在就打开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直播就能够预约抢福利啊。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列顿庄园雷司令半甜白葡萄酒，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葡萄酒来购买啊。那么现在商城618商城活动好物抢先购，给大家带来这样一款米其林星级餐厅私藏款的白葡萄酒之王列顿庄园雷司令半甜白葡萄酒。今天商城618大促，美酒直降到底，宠爱升级。刚好酒庄为庆祝建庄三个世纪，首次向欧洲外市场释放少量配额，并且呢，酒庄承担了所有隐形成本，这才给到大家一个宠粉的秒杀价。超值礼盒双支装到手只要139块钱，每瓶750毫升，而且下单就赠送两只欧式手工吹制的香槟杯，更是买一箱更划算，只要299就能够带走六瓶，囤起来送人也是非常有心意的礼物啊。那么在中国区仅有1500箱，全国的听友都在抢啊，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葡萄酒来抢购吧。

刚听到来自于逃跑计划唱出的海鸥。今天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班歌的故事啊，有欢笑也有泪水。其实最后一次合唱唱的不是歌，是三年的青春，是再也回不去的时光。明天就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了，在这里祝福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自信，何笔如愿以偿。明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会继续毕业季主题，和大家聊一聊高考结束的那个下午你做了什么呢？记得锁定收听啊。那么稍后在三点钟由燕子带给你短暧昧之声节目之外，也欢迎通过视频号联系到我，搜索主持人吴俊鹏，口天吴，俊杰的俊，鹏程万里的鹏。明天午后一点钟，生如夏花和你不见不散。

听到一首张清芳和林子亮《夏的季节》，开始我们今天的哆来咪之声了。我是燕子。这个夏天注定是每个人内心都挥之不去的回忆，特别是家有高考生还有中考生的家庭朋友们。我们再次借由歌声祝福所有正在挥笔在高考考场上的莘莘学子们，祝你们心有所成，祝你们能够圆满的答卷，收获理想的成绩，能够金榜题名。其实高考除了收获高考分数之外，真的可以收获到高考带来的很多很多内容。看到孩子的努力然后也要有一颗强大的心脏去接受每一种可能。高考不是人生的唯一一考，它会是一个新的起点，所以会给我们新的课题。祝福每一个家有考生的家庭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当中更有凝聚力，也更有智慧，对未来更明确，更有信心。今天呢是6月8号，也是世界海洋日。在这一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通过歌声也一起去听听深蓝色的呼唤。世界海洋日，在这一天，地球把最广阔的秘境推到我们的面前。海洋呢，覆盖了71%的地表面积，储存了地球97%的水资源，产生了我们呼吸的一半氧气。真的，当我们每吸两口气，就有一口来自海洋。可是我们对这片蔚蓝知之甚少。人类已经探索到的海底不足20%，在这一片深蓝里，生活着已知的20多万种生物。而科学家相信，实际数字可能是数百万甚至上千万。抹香鲸能潜入3000米深海觅食2小时，珊瑚虫用几千年的时间垒起可以从太空看见的礁石，而磷虾群呢，密集到让整片海域变成粉红色。所以说，海洋的想象力真的是远超人类最狂野的梦境。世界这么大，真的未来有太多可能。可是在世界海洋日这一天，我们想说，我们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着海洋。全球约40%的海洋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每年有1100万吨的塑料垃圾进入海洋，相当于每分钟向海里倾倒了一辆垃圾车的塑料。到2050年，海洋中的塑料可能比鱼还多。酸化、升温、过度的捕捞，正让海洋生态系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珊瑚礁在过去30年里减少了50%，全球90%的大型的鱼类种类已经被捕捞殆尽。这些数字冰冷而且沉重，但还好我们有时间，还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所以我想，世界海洋日的一个真正意义就是让我们停下来看一看那一片给予我们生命、调节气候、连接万物的蔚蓝。而我们真的可以从一件小事开始，比如说少用一只垃圾袋，选择可持续的海产品，减少碳足迹，或者只是多了解一点关于海洋的故事。每一次选择都是向海洋伸出友爱的手。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

有这样的歌声和你一起呼唤，在世界海洋日，对，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保护这片蔚蓝，同时呢，让我们更好的在海边

去用看海的足迹去丈量世界，去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加的辽阔。那想问问你，你曾经在哪里看过海呢？而那片海至今仍让你念念不忘。手机客户端可以下载好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然后找到 FM975 的留言板告诉我哦。陈建年，海洋。

零九，抓紧下单，微信下拉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你买一题159元，内含两盒，买两题更划算，299元两题四盒，这比市面上买粽子礼盒更划算。还有公司行政直接批量下单，他们说对比了很多家店，茶叶更符合端午节礼，品质在线，包装雅致，发给员工当做节日福利，体面又贴心，还能省不少预算。是呀，159元一提两盒，299元两提四盒的价格，真的是纯纯福利款了。赶紧盘算一下数量，拨打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抓紧下单，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我们在这儿等你哦。

赵咏华的一首《越飞越高》依然是满含祝福的一首歌，同时也是让你感受到在青春的时候无限的梦想，对，无限的可能。所以今天永远都只是一个起点，让我们一起加油。而我们更加倡议在6月8号这一天掀起的一段回忆潮和一段对于这个夏天的出行计划，就是关于海洋的。你去哪里看过海呢？然后对那片海至今念念不忘，可以用语言的方式跟我们继续来描绘一下。胖儿不小心说，在厦门的白城沙滩，海是热闹的，浪花一遍遍冲击沙岸，远处鼓浪屿的轮廓在暮色里慢慢模糊，海风裹着咸湿的气息，把游人的笑声吹散又聚拢。浅浅的明月说，在青岛的栈桥边，海是肃穆的，灰色的海面沉静如铁，红瓦绿墙的老树站在岸边，像是守着一个百年的诺言，涨潮的时候浪头拍打礁石，溅起的白沫像碎玉般散落。每一段回忆都超有画面感，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讲讲你和大海的故事。好妹妹，风从海面吹过来。

也是隔不断思念的，对吗？还有那个陪你看大海的人，对，还有在大海那边你一直等的人。小丸子说，在海南的天涯海角还是盛大的，蓝得发亮的波涛一直铺到天边，和云朵交织在一起，阳光把海面打成千万片碎金，晃得让人睁不开眼。在这首歌里，我们换个角度看大海。 John Paul Young 的 Love is in the air。

0: 97.5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被铅笔悄悄丈量。

郑怡的海上花，时间来到下午的15:38，欢迎继续收听 FM975 短雷迷之声。我们在世界海洋日的今天，听很多和大海有关的歌曲，也和你一起聊一聊你在哪里看过的海特别的难忘。叮叮当当说，在某个不知名的小渔村码头，海是朴素的，渔船晃晃悠悠地飘着，渔网上挂着水珠，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空气里有鱼腥的味道，有柴油的味道，有生活本身的实实在在的味道。其实我一下想到的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厦门鼓浪屿看海，然后我想到的还有那年也是带队到海南去看海，然后自己和家人呢是去下龙湾，对，看过海。其实在不同的人的陪伴下，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状态、不同的年龄，你去看海都会给自己不一样的感觉。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一定会从大海的澎湃或者是静谧，你找到一种能量，你会获得一种全新的体验。可能尤其对于我这种就是生活的城市没有海所以更加期待去看海的行程。天天说，其实问问自己在哪里看过海，也许记忆不那么清晰，因为看过的海很多，我的家乡就有一片大海。他说每一次看海都是在看自己内心那片辽阔或者是安静的水域，海在那里不急不躁，等我们去看它，也等我们找到自己。很多人会把大海和家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张震岳，我家门前有大海。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

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偷偷练习过无数次踏入这个世界的开场白。放心吧，你已经是个 A 加级别的合格的练习生了，该你上场了。没有人一开始就站在聚光灯下，那些看似突然的绽放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蓄力。就像这首《昨日晴空》，他唱的不只是回不去的校园时光，更是告诉我们，昨日的所有遗憾与美好都会变成你前行的底气，你的光芒一定会被看见。有长进，昨日晴空。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如的话可以选择像威海啊、秦皇岛啊，还有青岛。怕你想看蓝眼泪这种就是大海给你的感觉，特别推荐的是平潭岛，还有去冲浪玩水度假的，像万宁啊，还有像涠洲岛啊、海陵岛啊，都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推荐的啊。如果你有更好的意见，也可以通过大蓝鲸继续留言，让想要出门看海的朋友多多的去了解一下啊。看过海的夏天才完整，所以呢，这个小说尾声要和你听的歌就是黄磊的《我想我是海》，让大海让我们变得更加的辽阔。嗯，还有就是要跟你讲到一个去吃龙虾的安排了，的的确确丰富多彩的活动可以任由您选择。那到6月12号还有14号，这是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我们可以在现场一次性解锁所有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的炫遍地道的风味，有盱眙超火的老牌的网红的龙虾店在这里都已经集结完毕了，13香蒜泥经典的口味统统满足你的味蕾。这3天里面还有很多的嘉宾来助阵，像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海等等，就是那种旋律一响你可以一起跟着摇摆一起唱，然后最好的心情去享受特别好吃的龙虾的这种地道的风味。从南京自驾到盱眙那是1.5小时左右的车程啊，说走就走，可以跟全家出行、朋友结伴高速直达。还有不少朋友建议来一次2天1晚的短途游，第一天自驾抵达，先去打卡很震撼的龙虾主题巡游，800人参演，10大方阵齐亮相。还有呢，就是傍晚的龙虾节了啊。另外，你凭龙虾节的票根可以去免费游玩一个景区，可以选择当地第一山，或者是铁山寺，又或者是明祖陵。那在我们的这个可以选，
1: 再轻轻地说一句，没关系，我就在这里，能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的理解和支持，让他们慌乱的心安定下来。接下来呢，我们跟孩子去沟通，咱们沟通呀可以分3步走。第一步呢是共情，告诉孩子，我知道你现在因为这一门可能考得不如人意，你很失望，有很大难题，压力很大，感觉很难受哦。你把这些话告诉孩子的时候，孩子就知道我们能体会到他们的感受，而不是他一个人在面对可能考不好、没考好的这样一种压力。第二步呢，是把这样的状态呢正常化，就跟孩子说呀，很多人也会跟你一样，这一门考不好也会紧张，每个人都会，只是有的人也许不说出来。非常好，你跟妈妈说了，或者你跟爸爸说了，让孩子明白这种情绪其实是普遍存在的，只不过表达不同。太担心呢，反而会让自己会没有着落，慌乱了手脚，接下来考试会有影响。从心底里感觉是正常的，你才能够真切的、诚恳的、真实的去感染到我们的孩子。那第三步呢，就是聚焦当下了，问问孩子，我们不想未来，就想现在，也不想过去你刚刚考的那个内容，现在你想再做些什么呢？你最想做什么呢？孩子的注意力也许就从焦虑的过去啊，或者又焦虑的到未来的一些想象，又回到了当下。他也许会说，我饿了，我想吃点东西了，或者说就像

这个小说的尾声，我想总结一下我们听众提到的非常难忘的去看海的回忆，提到的是一些地点了啊，也是在接下来六到八月份你可以去考虑的看海行程的参考。如果你特别的怕热，如果要避暑

0: 够好喝，办公室每天的口粮茶。张先生也是家用，说父亲爱喝茶，端午带回家。4007106109 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一级的云栖花香绿茶，全部都是浙江新昌核心产区今年的新茶，花香消润，鲜爽甘醇，好喝耐泡，一个礼袋里有两盒，手提袋上标注299元，那现在订购给您发两提四盒，端午选节礼，绿茶礼盒才100多。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抓紧下单。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久没有听苏芮的版本了，《亲爱的小孩》，他是这首歌的首唱，他也在当年的歌坛被称作是黑色旋风。他的演唱会，还有他在歌声里面的张力，对当年很多很多后来成为一线歌手的音乐人们，都在台下无比专心的去听去感受。这首歌更是作为对于孩子的一份呵护，今天我们把它送给所有的孩子们，当然也要送给陪伴在孩子身边一同成长的爸爸和妈妈。特别是当下正是高考季，高考不仅是学生的考试，其实也是对爸爸妈妈的考验，因为爸爸妈妈心里也真的很焦虑，想搭一把手，但又担心好心办了错事，想叮嘱几句又怕话一出口成为负担。要知道这个时候的爸爸妈妈挺难的，但不管怎样，心态稳了，孩子的脚步便不会乱。那我们还是有一些提醒哦，让我们继续把焦虑关在门外，稳住自己，别做情绪的二传手。其实我们的焦虑孩子一秒钟就能感受到，所以这个时候的表情管理，这个时候不要去说太直白的期许，对不对啊？也不要说过多的鼓励啊安慰啊，都会让孩子觉得那是带来忐忑和紧张不安的。特别是小朋友，我今天第二天要考完了，不管孩子的状态怎样，我们不要跟着孩子一起揪心和焦虑啊。如果有，也请先调节好自己，不要表现出来，更不要追问孩子一些问题。那如果我们淡定平静，孩子也会变得被信任和踏实，变得安心，才能够在接下来的考试当中取得更好的成绩，发挥更好的水平。所以叮咛几句啊，多听少说，别急着问结果，还有就是放平心态，顺其自然，不过度表达期待，也不要催促，更不能够去争吵，还有就是不要破坏日常作息。有一些陪考的小贴士我们还是要讲一讲，比如说突发感冒或是发烧，这个时候呢，提前准备好一些常用的药物，轻微的感冒可以按照医生的嘱咐多喝温水多休息，如果严重的话及时就医，并且告诉医生孩子即将考试，尽量选择不影响精神状态的药物，避免影响考试。如果孩子出现胃不舒服、腹泻等等，那可以请医生来开肠胃药，并且把饮食调整为容易消化的，像白粥和面条，避免加重。

胃肠道的负担。如果是压力比较大，出现了肠易应激症，需要避开洋葱、小麦、牛奶这种容易发酵的食物，可以选择无乳糖牛奶替代普通牛奶，适当增加膳食纤维，症状严重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就医。如果在临考之前不慎丢失了身份证，一定要立即呢到户籍所、派出所去办理临时的身份证。建议考生和家长一定要及时关注各地啊考试机构发布的提醒信息，了解相关的去补领的方式。如果孩子出现焦虑、情绪波动，真的还是正常的现象，我们通过真诚的拥抱肯定孩子的努力，希望孩子们可以给自己更正面的心理暗示，还有深呼吸来缓解紧张的心情。如果总结一下今天关于高考的话题，高考是孩子成长的一站，但并不是人生的全部。爸爸妈妈的从容就是最好的支持，让我们多一份平静一如往常，少一份追问，焦虑自会消散。相信每一份努力终有回响，愿我们的孩子提笔从容，何笔如愿，奔赴更广阔的山海，让空气中更多甜蜜蜜的味道。邓丽君的歌。

0: 两条黑辫子，以及柳树那一低头的温柔，让九九艳阳天从此有了具体的模样。他那标志性的甜美笑容被誉为中国荧幕上最美的微笑，温暖了整整几代人。后来他是霓虹灯下的哨兵里那个柔中带刚的春妮，从二妹子到春妮，他用温婉诠释了那个时代的女性力量，不张扬却自有千钧之力。陶玉玲，
1: 所以我说我为什么能演好春妮，为什么能演好二妹子，就是因为深入了到这些群众当中去，他们对军队的感情，他们对党的感情教育了我，我要把它再现出来。总书记叫我们要深入基层，深入生活，对吧？你一个艺术工作者，你不去深入生活，不去接触基层，你怎么能体会到人家对党的感情？
0: 人们常羡慕他的笑容，却鲜少知道这笑容背后的重量。这位笑意盈盈的老人，其实是一位与病魔抗争了33年的抗癌斗士。他曾3次患癌，经历过无数次痛苦的治疗，但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他总是红光满面，精神矍铄。他曾说，我不能愁眉苦脸，我要把快乐带给观众，直到我演不动的那一天。他做到了。年过九旬，我们依然能在公益活动中看到这位90后忙碌的身影。他用一生证明了，真正的芳华不是容颜不老，而是面对磨难时依然能笑对人生的那份优雅。92载岁月，他把最甜的笑留在了荧幕上，把最坚韧的魂留在了人间。陶玉玲老师，感谢您来过，愿天堂里永远是九九艳阳天。感谢收听本期《百岁芳华》，让我们共同在声音里致敬不朽。

0: 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3: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4: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5: 王姐，真吃不下了。
3: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6: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3: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7: 我们分手吧。
8: 为什么？
3: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9: 妈，我回来了。
4: 哟，丫头回来了，想吃什么呀？
9: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10: 而且要用剩米饭。
3: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0: 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家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在今天大连经当中，我们还说到朋友们要想去看海的话呢，有一些攻略的建议啊，或者说回忆到你看过的海让你特别难忘。茉莉看风景说最美还是故乡的那片海啊，吉林的松鼠呢是还没有看过海，那希望你可以在自己的这个行程规划里啊，把这个空白去填补一下，因为的的确确那一片广阔的震撼的景象对于没有看过海的人来讲太值得去体会了啊。齐冰冰说视野最广阔的

海市，在北海看到的270度的银滩。我是米舍兰，提到的是越南的岘港，还有很多朋友提到海南，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愿大家在即将到来的夏天里都有自己想要去的行程和目的地。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呢会想在夏天里面去装修房子啊，正好趁着最近618的活动，我们给您推荐一下南京金管家。作为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它的诚意就是装修部分呢人工费直接给你减半。这次活动只针对前10名报名且预定的朋友，所以想要装修可以赶紧打电话问一下，先锁定自己的福利啊。第二项福利就是凡添加微信小写的字母 FM35315 FM35315， 说一下呢是我们广播的听众，就可以在金管家装饰拥有一个自己的终身质保，是关于水电隐蔽工程的啊，交给他们就好了。第三项，金管家今年呢是苏超南京赛区的指定家装品牌，凡是报名参加金管家618活动签订合约的朋友，会送给你6月20号南京主场对淮安的门票一张，先到先得，送完为止哦。同样添加微信小写的字母 FM35315。618年终大促签约期间呢，还要再送给你价值9999元的 ENF 级别实木生态全屋定制，满额再送方太油烟机灶具，还有全屋窗帘。添加微信小写的字母 FM35315 FM35315， 你可以告诉客服月月你要参加活动，然后留言金管家618，也可以现场去咨询。活动地址就在金管家总部汉中门大街8号。愿所有人都可以实现属于自己的梦，来听这首鹿晗的《追梦赤子心》，稍后是无微不至去旅行，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gentlemen, this is your captain speaking. We will be in the air approximately 2 hours.
1: 6月8号星期一傍晚的5:01，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今天见面的第一首歌来听 SHE 中国话。妈妈

SAT 中国话，这里是微不至趣旅行，我是徐薇。很多朋友啊说学了这么多语言，结果回过头发现还是中国话特难学呀。因为我们的文字和中国话实在是太博大精深了，并且呢它有很多的语义。可能你发现全世界，放眼全世界的语言，很少有一国语言就那一个词儿可以解释出那么多不同的含义，并且呢它组成和其他字组成不同的词语，在完全不一样的语境之下，它也会变化出不一样的味道。这是中文的魅力。所以你看今年的高考作文题就是和中国话和词语有关。昨天呢是高考第一天，江苏高考作文题是全国一卷，什么题目呢？要考生选一个词儿，理解发生的变化，这个变化里呢

有你的成长印记，对你来说是有些特殊的意义的。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它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一个窗口。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青年是常为新的。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呢？这变化有你的印记，对你来说有特殊的意义。我看了一个采访啊，就问了很多考生，其实考生的感受是各不相同的。有人呢挑的是爱国，有人是离别，还有人写农业。本来人们会觉得这是跟过去相关，但其实农业承载了社会的发展和粮食安全。他讲的很有道理啊。这考题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其实就是在引导考生在词语理解的变迁中要走出小我，完成和家国命运的深度对话。选词要小而具体，成长引导我们我守我心嘛，要敢于去袒露当初的天真，过程的犹豫，甚至是现在的一些困惑。而社会要求我们要有大我的意识，要有家国情怀，要让时代的细节能够从我们的故事里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这其实放眼任何时候，你不管是写作文题也好，包括我们平时写节目稿、写创优稿，或者是大家去看那些啊网络短视频，一般好的视频，它哪怕是一个很搞笑的这种类型，到了最后它都是会有一些小小的升华的啊。前面是从一个很小的切入口进入，但是最后有一个升华，这样的一个故事它才会饱满，才立体嘛，对吧？于是乎看到这个高考作文题，我就想起了余光中先生的乡愁，他的主题思路正好是跟这一次考题很契合。词语是乡愁，成长呢是对于乡愁的递进式理解，从邮票到船票到坟墓，最终到海峡。社会是几千万人背井离乡、两岸隔绝的世代悲剧。据此呢，我们也可以写一篇关于浪潮词语的作文提纲。儿时浪潮是这个黄海滩涂上的潮涨潮落，跟着爷爷去赶海拾贝。少年呢，浪潮就是一首流行歌，是我们对于外面世界的向往。到了高中时，家乡湿地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全世界的浪潮涌向江苏。而如今浪潮是时代的奔涌，我们不仅仅是追赶浪潮的人，我们本身就可以是浪潮。今天就想跟各位维他命一起来聊一聊啊，就如果让你来选一个词，你会选什么？这个词语当中一定是会饱含着你的成长印记，对你来说有特殊的意义啊，你从过去对它是这样理解的，如今再来看这个词儿，又有了新的理解。你会选哪个词呢？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时代浪潮，我们如今处在一个变幻莫测的时代里。这首歌呢是出自张震岳去年发的新专同名主题曲《浪人》的，其实也很有意思。因为冲浪的过程，前段时间很多人都选冲浪，但其实冲浪就往往是在于那个等待，你可能要等很长时间，等一个浪头盖过来，但是你都未必会成功。其实跟我们的人生还蛮像的，对吗？一起来听张震岳《浪人》的。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小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

Coldplay Selena 带来的这首合作是在21年发行的 Let Somebody Go， 让某人走吧，其实就是指放手嘛。听这首歌给你传达的感受，其实让我们想到两个人之间分开啊， 就好比这个放手，我们讲的是爱情。这两个人呢，如果有一个人始终都在大张旗鼓的试探啊，去再跟你说我要跟你分开，那一定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是悄无声息的，就像这首歌带给我们的感受，或许我们听不懂歌词，但是你能够听到那种释怀的平静，或者是无奈的平静。即便是有不舍，但我依然会放手。所以 Let Somebody Go 这首歌唱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绪。对于分手这个词儿，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你也会有不一样的理解。小的时候谈恋爱是那种轰轰烈烈的啊，当然这儿我们指的小时候肯定不是说多小啊，那肯定也是已经懵懂了，或者说到了青春期。那个时候很多男孩女孩恋爱吧，更多的是这种激情萌动的啊，荷尔蒙迸发的这种爱恋，一定是轰轰烈烈的，热热闹闹的，一到分开了就是你死我活的啊。但是再成熟一点，再年长一点，那种分开很多时候就是平静的，是冷静的，或者说就算了吧，太累了。

同样是一个分开，不同时候在你的成长中它有不同的印记。如果让你选一个词，这个词就是我们今年的高考作文题啊，江苏卷，去理解发生的变化，这个变化里有你的成长印记，对你来说有特殊的意义，你会选哪个词呢？大风起兮在大蓝鲸留言，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信任这个词儿其实意义发生还蛮大的，就变化蛮大的。简单说，我曾经一直以为一个人巨大的财富是争取外界的信任，后来才明白更大的财富是能够信任这个世界。咦，有点意思。就像我们小的时候总希望获得外界的认可，小孩嘛就希望家长夸，对吧？那时候夸爸妈，夸你懂事儿啊，夸你特别好，总是希望得到外界的认可。等到你初入社会，你也会希望得到领导的认可，得到听众的认可。再过一段时间，你可能就会觉得你的人生要对自己有交代，你满意你现在的生活吗？你现在的状态你认可吗？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延伸啊。我们从十分渴求外界的认可，到更加追寻你内心的求索，这个变化其实就有你的成长印记。登陆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我们今天再一起来聊聊今年的高考作文题啊，选一个词来说一说，就它在你的成长变化当中是有着一个很重要的印记，对你来说有特殊意义的。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又到了吃龙虾的时候了，6月12号到14号啊，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就要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也要问各位小伙伴，你的票都准备好了吗？如果还没有的话，抓紧时间哦，登录我们江苏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啊，回复这个徐威，双人徐，威呢是巍峨的威就可以了，直接回复徐威，双人徐，威呢是巍峨的威。我们这一次呢也是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很多礼物的啊，包括这一次啊，今年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的欢乐龙虾宴上，你可以一次性的去解锁所有的招牌店，一站式的炫遍所有风味，像盱眙超火的啊，这个老牌的网红的龙虾名店全部都在现场集结了，十多家特色龙虾馆现场神仙打架，你只需要闭眼冲就可以了。13香蒜泥这样的口味是能够满足你的味蕾，三天连着嗨嘉宾这种也很正常啊，这个视听味蕾双丰收，特别炸的现场包括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齐聚现场。从南京到盱眙自驾也就一个半小时左右，说走就走，就是这个周末吧，我们期待着和你在现场见。你可以开着车全家出行，也可以朋友结伴，除了吃龙虾，你还可以在盱眙来一次2天1晚的短途游，第一天自驾到现场嘛，啊，下午玩一玩，可以去逛逛第一山呐、啊，或者说是它的这个其他的四 A 级景区，都可以去走一走，包括国家森林公园，可以看到明代吴承恩在《西游记》当中把这个第一山和蓬莱仙境相媲美，究竟它好在哪儿？晚上当然就是在龙虾广场嗨玩嗨吃，对吧？然后呢，就住在县城商圈里面，步行就能逛夜市，吃小吃很方便。第二天睡到自然醒，凭借着龙虾节的票根，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三大景区任选其一免费玩，下午再打包点龙虾，完美返程。抓紧时间购买盱眙龙虾节的门票，视野超开阔的看台区，一张票最低只要168，很划算。它里面呢包含7到9前大号高品质龙虾足2斤，还有龙虾背包啊、饮料啊、小吃、伴手礼全部都给大家安排到位了。记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乐台，回复徐威，双人徐，威呢是巍峨的威，扫码就能够进入到官方小程序，就能够抢票喽。

重，体质偏寒，那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挑一些挑奶喝了啊。羊奶是可以的，它温和不刺激，暖胃散寒，脂肪颗粒比较小，肠胃弱的人也是可以轻松消化的。老人、体弱的孩子、气血不足的人群每天都可以喝上一点，并且呢，这一款是添了神经酸的羊奶，对于睡眠和大脑都是很好的。瑞麟神经酸羊奶大促活动开始了，这一次不仅是半价，还加量不加价送初乳，多买多送，299买一送一，再送你一罐初乳羊奶，897啊，897买三盒送三盒，最后呢不是送三罐，是直接翻送到四罐，买六盒呢送六盒，不是送六罐，是直接送到十罐初乳，最后这个套餐是最划算的啊，到手是12盒神经酸外加10罐初乳羊奶，22样，一共是1700多。你要知道一罐初乳的正常售价都是300多一罐，10罐相当于3000多了。所以呢，就是这一波福利，大家可以赶紧订，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618的年终大促冲忙来袭，6月10号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的主持人邓煌会亲临杭州保税仓，现在你就可以关注公众号江苏乐台，回复直播来预约抢直播间的膨胀券，一元抵16元，最高61.8块，可以膨胀到618。直播间下单实付满额再送你超值好礼啊，直播间惊喜送不停，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乐台，回复直播就可以了。列顿庄园、雷司令、半田、白普，你也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葡萄酒就能入手了。今天也是有很多的福利的哟，啊，到手139，很划算，大家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号，回复葡萄酒就可以了。一起来听方大同《如果爱》。

0: 声音。
1: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0: FM 97.5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哈林庾澄庆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的蛋炒饭啊！这个最近有一个词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叫炒饭综合症。什么意思呢？起因是广东江门一位50岁的陈先生，最近呢他就吃了这个冰箱里剩饭冷藏的剩饭做的蛋炒饭，结果吃完之后呢就出现了腹泻啊，还有呼吸困难，送医急救的时候已经严重休克，心脏肝肾等等不同的脏器都出现了衰竭。那大家就很疑问说为什么呢？不是已经加热啊做的炒饭都已经炒熟了吗？而且炒饭一般用的都是隔夜饭，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后来呢检查发现这个原因是叫蜡样芽孢杆菌引发的食物中毒。米饭看着没有坏，怎么就吃出了脏器衰竭？问题就出现在这些看不见的细菌上。蜡样芽孢杆菌是一种很常见的食源性致病菌，它就喜欢在米饭啊、面条啊、土豆啊这样的一些淀粉类的食物上繁殖，尤其引发的急性中毒也叫做炒饭综合症，分为呕吐型和腹泻型这两种。呕吐型呢是由蜡样芽孢杆菌产生的呕毒的吐素引起的，这种毒素呢有多厉害，它哪怕是超过120度的高温下仍然可以存活一个半小时，严重呢会削弱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会去损害我们的肝细胞，导致这个多器官衰竭。所以你看看120度即便是你用了这么高温还是无法消除它。这是呕吐型。腹泻型呢是由肠毒素引起的，肠毒素可以通过加热至45度持续半小时或56度持续5分钟就能分解。夏天气温高湿度大啊，食物变质速度是会容易加快的，那细菌滋生的风险也会明显提升。那么我们一定要避免炒饭综合症，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现煮现吃，就是要改掉以前的一些习惯。我以前也经常跟我妈说，我说不要买一堆东西放到冰箱里，真的，就有时候你会发现冰箱里冻了一块肉，还不知道冻了什么馒头，是好早之前的了。你也别以为说我把它给冷冻了，我就可以无限去延伸它的寿命，不是这样的。不管你怎么冻，都不如现煮现吃好。虽然每次新鲜煮会稍微麻烦一点，但是健康啊。如果你确实需要使用剩饭剩菜，那么一时间不能长，二吃之前各位请彻底加热。更关键的就是要提醒咱们爸妈，千万别舍不得，坏了味道不对了就赶紧扔。我们有的时候会刷到一些搞笑的段子，奶奶省钱啊，对吧，就是有那种卡通，结果呢就土豆发芽了，没关系继续吃，然后给自己老伴儿做一道菜，结果自己老伴儿进医院了啊，你这个到医院花的钱更多，结果回来以后发现这个过期又舍不得吃，又给家里人做了一顿。它其实是一个搞笑的段子，但其实也在提醒我们，该扔的时候还是要扔，千万别舍不得。傍晚的5:40，975无微不至去旅行，依然在周一的南京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啊，这个昨天的

0: 问题大家看到了吗？每一年一考完语文，被大家热议的就是这个作文题。今年江苏用的是全国一卷，需要考生挑选一个词，理解发生的变化，这个变化有你的成长印记，对你来说有特殊的意义。如果是你呀，你会选哪个词？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巍，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
1: 拜托拜托嘛，
0: 好可爱啊！
1: 我不这里管。
0: 周杰伦《太阳之子》整张专辑里，我觉得是最佳编曲了，也是音乐性最好的歌。女儿殿下，这曲风、旋律还有副歌的粗粝唱腔。哎，都给我一种早年的这个哈林庾澄庆的感觉。布鲁斯吉他好听，放克管乐好听，放克律动又很带感，关键是周董跟女儿的对话实在是很有创意。大家注意听间奏的那段 jazz 钢琴，整个就是整首歌的高光时刻。一起来听周杰伦《女儿殿下》。
1: 还就不错哦。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毕业季，大数据又让我刷到了去年 B 站毕业歌会上宋雨琦的开场表演。我一直都在想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宋雨琦呢？我想大概就像大家给他起的昵称雨琦弟弟一样，因为在他的身上永远带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烈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像不像此刻攥着毕业证准备一头扎进新世界的大家？表演那天，他和台下

千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

0: 茶里给大家甄选到一款宝藏好茶，福鼎花香绿茶礼盒，自己喝，馈赠送人皆可，心意满满，好喝好看。一提两盒，建议零售价299元一提，现在买一提送一提。福利产品，请大家直接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这款茶啊，我真的是推荐大家自己先喝，很耐泡，也非常的好喝。冲泡之后，不仅有绿茶的清鲜，更是有一股天然的兰花香、豆花香扑面而来。我跟你们说啊，我第一次闻这个干茶的时候，真的以为是放了鲜花在里面，那股子香气太高级了。平时办公室、家中、书房常备，现在福利价格299元，买一提送一提，两提四盒才299，一盒才70多，标准的口粮茶的价格。4007106109，4007106109，大家可以去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看到详情图，直接下单。刚就有听众订了5组，是端午的节礼需求，说太划算了。确实，100多的节礼能买啥？送上一提花香绿茶，包装是古色古香，有文化底蕴，收礼的人一看就知道是用心挑选的。给长辈、领导、客户、爸爸妈妈、岳父岳母、亲朋好友都特别的合适，而且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啊，真的是茶中的良心价。平时这种品质、这种包装的茶叶，在外面怎么着也得300-400块钱一盒，今天299元，直接给您发2提4盒。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口经营。
1: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2: 中国电信。

谢霆锋，谢谢你的爱1999。这周末两天，谢霆锋将会来到南京举办他的演唱会。今年的巡演还真的够热闹啊！而且我发现，其实在他最火的那段时间，我上学那会儿，我真的完全对谢霆锋是无感的。那时候身边好多同学说帅啊，唱歌好听啊， get 不到。但是呢，人就是老来俏，到了如今40多岁，我突然发现确实看上去很干净啊，也不油腻。尤其是最近的那个转视频的转场梗特别火爆的时候，我今天还刷到一个视频啊，就是从王嘉尔转过来已经不是张杰了，是变成谢霆锋了，你突然间发现还不错哦。这个小时最后我们来听王菲的《流星》。本周末你会去现场看一看吗？我身边很多同事说抢了票想要去看看谢霆锋的现场，据说很不错。这个周末我在盱眙啊，盱眙龙虾节的现场，不然还真的很想去看一看。我觉得现在能够有让你想去看看现场的这种念头的歌手其实不多了，谢霆锋算一个。别走开，微博之趣旅行稍后6点钟马上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中国电信5G 智云时间，激情燃动！2026苏超联赛，苏超争霸全面打响。就算宅在家里看比赛，咱一样要沉浸式的过足瘾。高清直播，关键时刻怎能让卡顿缓冲扫了兴呢？中国电信全光宽带 FTTR 彻底颠覆传统组网方式，光纤直接铺到每一个房间，告别网线束缚，信号无盲区，全屋处处满格，最高速率可达2000兆，下载一部高清电影分分钟搞定， 4K 直播更是丝滑流畅。苏超赛场上的每一个精彩进球，每一次激烈拼抢，分毫必现，不卡顿，不掉线。更厉害的是 FTTR 能同时稳定接入多达256台智能设备，全家刷网各得其乐。有人看苏超，有人刷热剧，有人上网课，甚至开视频会议，网络始终是又快又稳，互不干扰。告别 WiFi 焦虑，就从升级电信全光宽带开始吧，让电信 FTTR 为您的智慧生活持续加温，全家畅快上网，苏超精彩不掉线，2026马力全开。

0: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1: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2: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小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0: 胡歌逍遥叹，正如晴天所说，这首歌一响起一下子就梦回到了2005年的仙剑。仙剑一本来以为是开始，没想到却是巅峰。仙剑整个序列我就只看了第一部啊，也算是青春系列吧。当然后面的三四换了演员之后呢，也是啊另一波年轻人的青春。仙剑奇侠传其实听整首歌逍遥叹有一点东风破的意思，两首歌都是发在差不多同一时间吧，2004-2005年的样子。今天我们在一起聊江苏高考作文题，需要考生选一个词来理解它发生的变化，这个变化呢有你的成长印记，对你有特殊的意义。如果是你，收音机前的各位，你会选哪个词儿？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刚才有朋友选了信任啊，还有人选了成长。晴天说可能是成长吧，那个时候的理解觉得毕业了叫成长，后来踏入社会呢，心智啊，为人处事很多方面都要去理解啊，越往后越成长。所以一句话形容时间推人走，谁也不咳嗽，这是哪一句话？谁走不咳嗽？成长是一辈子的事儿啊。我看到我们同事写了一条评论，我觉得特别好，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年高考作文题出的不错，一位朋友呢跟我一起讨论，问我选哪个词，我说选幸福吧，不过呢估计难拿高分。朋友选的是看见呀，真的让我拍案叫绝。回家呢跟女儿一说，她眼睛发亮，说光是看见这个词儿就很想打高分。确实如此，在一堆的高考作文里，看见是一定会跳出来的，通过你的眼睛去看待不同的事。这个题目真的会让人深思啊，这一生中有哪一个词语能够让你从内心深处受到触动，映射出你的心灵之变、成长之变和人生之变呢？相比幸福，生命中可能更需要处理的是如何面对痛苦。一个词最考验作者的功夫了，比如余华的《活着》，鲁迅的《呐喊》，沈从文的《编程》，汪曾祺的《受戒》，阿来的《尘埃落定》，这些词儿已经变成他们的专有名词了，他们甚至重新发明了这个词，比如《尘埃落定》。文字与词语真的是耐人琢磨，如果是你，你会选择哪个词儿呢？我刚才看到有一位他们选择了岁月，小的时候和长大之后其实对于岁月的理解是不太一样的，现在呢更喜欢他的这种过尽千帆之美。唱岁月的歌太多了，你看近几年在春晚的舞台上，我们听到过王菲和那英的合作，时隔那么多年之后的岁月很好听，很动听。而就在前两年，莫文蔚也在春晚的舞台上带来了这首歌。生命中礼物也好，苦难也好，其实都是岁月留给我们的花。岁月里的花，和你一起分享。
1: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愿朵朵鲜花开在我们的当下。莫文蔚，岁月里的花。这里是975无微不至去旅行，我是徐薇，依然在星期一的南京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看到一篇文章啊，冲上热搜，题目呢叫近期出圈的三件事儿，得放一起看。我们先看是哪三件事儿吧。一个呢是只有初中学历的摩托车修理工，凭借着一腔热爱与执着，打造出了性能比肩国际巨头的摩托车。旗下车队呢，在世界超级摩托车的锦赛当中夺得了多个分站冠军。他叫张雪。一个没名气的导演拉了一帮素人演员，用1400万拍了一部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15亿元，豆瓣评分超过9分，看哭无数人。他叫蓝红春，这部电影叫《给阿妈的情书》。一个解说员不是足球科班出身，用不被看好的训练方法带领 U12 中国足球小将在欧洲赛场夺得冠军，他呢叫董路。他们之所以打动人心，就是在于传递了一种可能吧，一种人生可能。无论你先天条件如何，无论你开局握有怎样一把牌，只要肯努力，能坚持，就有翻盘出彩的机会。与其说是平凡人侥幸圆了英雄梦，倒不如说英雄多起于草莽，能源于平凡。眼下呢，又恰逢高考拉开大幕，万千青年走进考场，即将奔赴新的人生旅途，一点一滴去耕耘，就会有一点一滴收获，这样的人生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由此而凝聚起的国家永远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英雄的故事我们读过很多，平凡人的故事，平凡人成就的英雄梦，哪一个最打动你？ Starship,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0: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1: 中国电信。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

林正阳，人海中遇见你。遇见这个词儿很美好，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是撩动心弦的遇见。这位妹妹我曾见过的，这是宝玉和黛玉初次见面时欢喜的遇见。幸会，今晚你好吗？是罗马假日中安妮公主稀里糊涂的遇见。我们喜欢旅行，喜欢阅读，其实也是在遇见这个世界，遇见不同的人。很多浪漫的故事都是从遇见开始的，除了文学作品之外，那些关于遇见的音乐作品也让这种浪漫感呢以另一种方式被铭记于心。比方说刚刚这首《人海中遇见你》，比如接下来我给你听的孙燕姿的遇见，最深情的一笔，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句：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

0: 端午节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节日，送茶就是送健康、送文化。浙江新昌和新茶叶产区的今年的花香绿茶礼盒一提有两盒，今天福利价格299元，买一提送一提，到手四盒，单盒只要70多，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来进行订购，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看到包装自助下单。包装啊，古色古香，有文化底蕴，收礼的人呢，一看就知道您是用心挑选的。不管是送给长辈客户，还是送给岳父岳母、爸爸妈妈、亲朋好友，都特别的合适。而且今天咱们这个价格真的是茶中的良心价，平时这种品质、这种包装的茶叶，在外面怎么着也得300-400一盒。今天啊，299元买一提，给您发两提，送人这100多一提，两盒的预算真的是比粽子礼盒、酒水礼盒体面多了。4007106109，4007106109，喜欢喝茶的朋友自留，办公室、书房都可以备上。两提四盒才299，平均一盒才70多，能喝到明年了。这天气热了，绿茶清热解暑，早上起来泡上一杯，提神醒脑，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下午工作累了，喝上一杯，解乏提神，比喝咖啡健康多了。晚上散步回来，泡上一杯慢慢品，一天的疲惫都消散了。全部都是新茶，放心订购，平时可没有这么便宜的价格，必须承诺，不是陈茶，不是碎茶，都是今年的新茶。299元两提四盒，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赢江南水乡的江南。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当一首歌涉及到生死这个主题，人们总是很容易触动的。张磊，我记得这首歌里特别打动我的那一句，说着来世再见，再次失意着相聚。如果说真的有轮回，那再次相遇时，我们是否还会想起这一世的情分？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北戴河是个特别神奇的地方。夏天呢，只要有穿堂风一凉快，穿堂风吹进来，姥姥姥爷就会说，对，操着他们的天津话说，呵，跟北戴河似的。但实际上他们好像并没有去过北戴河。姥爷呢不善言辞，但是他每次都会把好吃的默默地留给我。我们全家考上过播音员的不只是我，还有姥姥，但是呢最后没去。姥姥特别爽朗，特别爱笑，每一次出门都会紧紧地攥着我的手，生怕我跑掉。晚上呢天热，夏天就会一直扇着芭蕉扇等我入睡，又担心我怕热吧，给家里买了第一台空调。从此姥姥家每天都能够吹到来自北戴河的风，可如今呢，我却再也没有机会带姥姥姥爷去北戴河了。会是心中的遗憾吧。

这是来自玛丽亚凯莉带来的拜拜。6:45，975微不至趣旅行依然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刚才很多朋友都在问那一款葡萄酒啊，列顿庄园雷司令的半甜白葡，记得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葡萄酒就可以入手了。天气越来越热，在家里面闷热夏夜想微醺一下，其实白葡是很合适的啊，特别是冰箱里刚拿出来的，清甜可口，低度数，微醺感觉刚刚好。这是白葡之王列顿庄园雷司令半甜白葡萄酒，跟夏天真的很配。想要的朋友，大家可以在江苏乐台的公众号回复葡萄酒就可以入手了。今天商城大促，超值礼盒的两支装到手呢才只要139啊，中国区就只有1500箱。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江苏乐台回复葡萄酒299，就能带走整整6瓶，并且下单再送大家2只欧式的手工吹制的香槟杯。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把时间倒拨一百年，在江苏大地曾诞生过一首风靡大江南北，让无数青年知识分子为之倾倒的顶流金曲，叫我如何不想他。

时间回到1920年，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江阴才子刘半农正远赴伦敦大学留学，异国的孤寂与对故土的眷恋交织在一起，化作了他笔下的微云、落花与残霞。他在一首名叫《情歌》的小诗里写道：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叫我如何不想他。很多人猜测诗里的他是谁，其实这个他正是刘半农心中时刻心系，想要用一生去守护的祖国。这首诗不仅是一部优美的文学作品，更做了一件改变我们每一个国人书写习惯的大事。在那个年代，第三人称代词只有一个单人旁的他，正是刘半农力排众议，创造性地提出了用女字旁的他来专指女性。从此这个他字从刘半农的诗中走出，走进了字典，也走进了千千万万女性的人生故事里。好词必须等来懂他的曲。1924年的巴黎，刘半农遇见了来自常州武进的赵元任，一位是文学与语言学的奇才，一位是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的音乐通才。知己相逢，灵魂契合。

26年，赵元任为这首诗谱上了曲，他的谱曲堪称神来之笔，旋律一响，那密野式的银叶便仿佛跃入眼帘，歌曲一经问世，瞬间火遍全国。从江阴的词到常州的曲，一首叫我如何不想他，见证了两位大师的旷世友谊，也浓缩了这片土地上深厚的人文底蕴。百岁芳华，愿你的生命中也有一位能够共鸣一生的知音。

三对林忆莲，分分钟需要你。在今天节目最后，给你一点笃定的甜蜜。这里是微不至趣旅行，我是徐薇。节目之后的更多联络，你可以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啊，薇呢是巍峨的薇，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分分钟需要你之后呢，是江蕙的加厚，有一种过尽千帆的沉静美，生活大抵就是这样。这两首歌和各位一同分享，在今天节目最后。稍后呢是千千阙歌，祝你晚餐愉快，我们明天见喽。

0: 负担记忆的声音。
1: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0: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凤凰花开两季，一季新生来，一季老生走，而林志炫的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就是写给所有毕业季离别最好的注脚。这首歌收录于林志炫2005年发行的专辑《抒情歌》，由卢南卫作词，陈曦作曲。林志炫用他标志性的清澈嗓音，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娓娓道来的深情，唱出了朋友和同学之间最真挚的情感和最不舍的离别。他告诉我们，人生就像是一趟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但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这封信写给你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朋友。也许我们会在不同的城市过着不同的生活，但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曾在凤凰花开的路口并肩走过最美好的青春。愿我们在彼此看不见的岁月里熠熠生辉。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有人说啊，毕业那年22岁是人生的6:36，天刚亮，闹钟还没响，一切都来得及。恰好有首歌把这种状态唱出来了，陶喆《22》。编曲没用太多花哨的东西，一把吉他，一点鼓，几声沙锤和响指，听起来呢就像踩着拖鞋在宿舍走廊里晃悠。但歌词里写的恰恰是每个毕业生此刻最真实的状态。有人刚和恋人说了再见，有人在梦想和面包之间反复横跳，有人表面淡定，其实呢心里慌到不行。奇怪的是，这首歌明明在唱迷茫，旋律却格外的轻盈。陶喆大概想跟大家说的是，22岁的困境不需要被渲染的有多沉重，它只是天刚亮时那一点点看不清的路，等太阳升起来就好了。我们无法判断某个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回忆。原来那时候随便走的路，都成了日后回望时最珍贵的风景。这首22送给此刻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你，别怕选错。6:36，你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只管出发，别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笔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卡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千千阙歌，千千晚星赛月光。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有一种声音，不只存在于舞台的聚光灯下，更存在于三尺讲台的默默耕耘中。它通晓多国语言，在声乐教育的讲台上深耕数十载。它就是走过百年风雨的男高音歌唱家、教育家蓝又钦。这是蓝又钦老师89岁时的演唱。

蓝又卿老师这一生是在咬字与发声中度过的。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师从泰斗沈湘，长期从事声乐教育工作。他翻译的《歌唱与咬字》等著作，至今仍是声乐学子的必读书目。

他不仅教会了学生如何用意、德、音、俄等语言完美演绎作品，更教会了他们如何以赤诚之心对待艺术。半个多世纪的从教生涯，蓝又新老师培养了无数优秀的歌唱家，自己却始终保持着归国华侨那份谦逊与低调。在百岁时光里，他依然像一盏明亮的灯，照亮着后辈前行的路。百岁芳华，致敬这一生执着的声乐守望者。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C'est trop lent, c'est incroyable que je peux vivre comme ça.
1: C'est
2: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1: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3: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4: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在了呢。
5: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2: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4: 不挑食，
5: 每一顿饭都吃完，
3: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4: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2: 拒绝浪费，从
1: 爷爷、
4: 同学、
5: 大姨、
1: 奶奶、
5: 小姨、
4: 爸爸。
2: 拒绝浪费，从。

0: 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4: 买黄金到南京银行，品质保障，选择多多，避险储值，珍藏传承。解密黄金收藏密码，解锁 N 种黄金打开方式，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5: 天下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音乐雕刻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这里是晚间21点到22点的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我都会在975的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分享古典音乐小品、轻音乐，还有非常浪漫的爵士音乐。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卢森堡的女歌手 Vicky Lindelof 所演唱的《蓝色的爱》（Love is Blue）。

这是来自于卢森堡的女歌手 Vigi Lindelos 所演唱的 Love is Blue 蓝色的爱。可能很多人一听这首歌曲的旋律，似曾相识，在哪儿听过，一点不错，法国的巴尔莫利亚乐团的一首经典的代表作。其实这首歌曲呢，最早的雏形呢，就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原唱，这是法国作曲家 André Pop 作曲， Pierre Carr 作词，在1967年欧洲电视歌唱大赛当中，卢森堡的这位女歌手 Vigi Lindelos 就首唱了这首歌曲，并且呢仅获得了第四名。虽然这张唱片的销量并不是很好，但这首歌曲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年以后1968年法国的轻音乐大师巴尔莫利亚把它改编成为轻音乐的版本，凭借着优美浪漫的旋律迅速的风靡全球，成为巴尔莫利亚乐团最具有代表性的名曲之一。但后来呢，到了80年代全球风行 disco 舞曲音乐，巴尔莫利亚乐团呢也是紧追风潮啊，也做了一个舞曲版的叫《爱情依然是蓝色的》。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巨匠的百年时光，凝住尘封的琥珀。今夜这一刻，清波拂尘，悉心擦亮，静听那些宏伟与悠扬，依然在其中闪闪发光。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月半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这首歌可能很多人都非常的熟悉，许茹芸的《如果云知道》，这是90年代的一首经典的老歌。许茹芸凭借着这首歌曲奠定了云式唱腔的标签。而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大头针的演唱，我当时在第一次在这个抖音上或者流媒体上听到这个版本，我都破防了。一个男生如此的真实的模仿了许茹芸的云式唱腔，那样的空灵飘渺。后来我觉得我错了，这是 AI 人工智能做出来的。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今天是周一，又到了每周一和苏文一起学音乐这个小栏目。每周在这里呢，都会和琴童包括家长聊一聊音乐方面的一些小常识。现在的很多人啊，都被抖音上流媒体上的音乐所迷惑，很多的 AI 人工技术可以去唱歌、演奏、绘画。那么我们的耳朵和眼睛能够演奏出肖邦大赛冠军级别的演奏。一场由技术冒充引发的艺术危机正在让演奏这个词失去了意义。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 AI 音乐的演奏杀疯了。在2024年 AI 演奏模型呢，已经能够生成任何的乐器、任何的风格、任何难度级别的演奏的音频。你只要输入一个乐谱，去选择一下朗朗风格、马友友风格、王羽佳风格， AI 就能够输出一段以假乱真的音频，

甚至连他的敲击的键盘的敲击声、弦乐的柔弦、管弦乐的呼吸声都能够完美的模拟。数据是很炸裂的，一项盲测试验当中，专业音乐学院的学生听了10段钢琴演奏，其中呢5段是真人演奏的，5段是 AI 生成的。结果这10个这个专业学生呢听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平均正确率只有55%，跟猜瞎猜是差不多的。有一位学生说呢， AI 那段肖邦啊比真人还肖邦，他把鲁宾斯坦的录音学得太透彻了，我永远达不到。更魔幻的是用 AI 来写成贝多芬的第10交响曲，因为贝多芬呢只写了第9交响曲嘛，结果有人呢就用 AI 技术写成了贝多芬的没有去写的第10交响曲，风格啦、派气啊都很像。上传到流媒体平台之后呢，播放量破100万，评论区呢一片惊叹，说贝多芬被超越了，贝多芬复活了。因为贝多芬没有去写第10交响曲，他只写了第9交响曲。后来的人们都觉得承认了 AI 做到了，很多人表示我幻灭了。以前是听音辨人，现在是听音辨 AI。 但是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听得出来吗？一位钢琴家是这样说的， AI 完全可以模仿我的触键、我的踏板、我的演奏的速度变化，但是他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去做。那个渐慢是因为我小时候想起了下雨天， AI 没有回忆，他只有计算。一位小提琴这样说，小提琴演奏家这样说，我练了20多年才在台上拉出了那一个让我自己都感动的长音，但是 AI 听了我的录音之后，10分钟就能够生成1000个比我更完美的长音，但那是我的情感，不是他的。更可怕的是呢，听众可能不再需要去音乐厅了，因为 AI 生成的录音完全可以在任何的设备上完美的播放，没有错音，没有杂音，永远没有失误，现场演奏不可复制性被抹杀了。这样的一些问题出来以后呢，我们就会想到一个问题，以后你可能在流媒体上听到的所有的音乐都是 AI 人工智能做成的，你永远不知道耳机里那个让你落泪的旋律背后有没有一个真实的人。你会觉得好听就行，管它是人唱的还是 AI 做成的呢？你会觉得如果演奏家可以被 AI 替代，那么努力、天赋、汗水这些词还有什么意义呢？以后现场音乐会会变成一种小众的爱好，只有最执着的人才愿意花钱去听一场可能会犯错的真人的演奏。一位音乐老师这样说的，我的学生曾经问过我，老师，我现在练琴还有什么用呢？ AI 弹得比我好10000倍，我不知道怎样回答，我只能说因为你是人，你有感情， AI 没有。但他又反问，观众能听得出来吗？我表示沉默了。最后我要说的一句话，技术的胜利可能是人文精神的溃败。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雕刻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克的严谨，肖邦的诗意划过耳畔，你便是在仰望人类灵魂里最闪耀的星图。最美的乐章不在音符之中，而在休止之处。当交响乐退潮，留给夜的是可供安放一切的寂静。乐伴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这是帽子天后凤飞飞所演唱的江苏民歌《茉莉花》啊，这是一个原始的录音啊，是真人演唱的。结果我们现在已经被人工智能 AI 呢搞得是南京话头稀混的。为什么呢？我经常打开抖音里边流媒体里边很多的一些生成的很好的一些歌曲的话，我会在这就会猜这到底是人唱的还是机器做的。我们已经是被这个东西搞得已经是昏天黑地的，但是我在广播电台的节目里边，如果我接下来要播放的这段录音是人工智能 AI 生成的，我肯定会要告诉你，我们还是要倡导真实的音乐。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接下来呢，我就和大家来听一下这首江苏民歌《茉莉花》的不同的版本。我们来听一下来自于英国伦敦黄金竖琴之声这张唱片当中16位竖琴演奏家所合奏的这首《茉莉花》啊。竖琴呢是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一件大型的弹拨乐器，有84根琴弦啊，它的外形非常的精美，国外的很多古老的音乐厅了、歌剧院了，他们的 logo 就是根据竖琴的外形来做成的。一般来讲，竖琴的演奏呢都是由女性演奏家来担任的。我们等会儿要听到的这16位竖琴演奏家，有13位是女性演奏家。另外呢，我们来听一下来自于香港管弦乐团所演奏的这首江苏民歌《茉莉花》。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今天要向大家介绍一位特别的老人。记者在采访他时，曾被他那种极其纯粹甚至有些天真的犀利所打动。他是研究中国书画的大学者徐小虎先生。在学术界，他是一个有些叛逆的存在，他不迷信权威，不随波逐流，用几十年的时间只为揭开中国古画背后的真相。
1: 我发现大人世界里头，大人有不安感，孩子没有不安感。因为我从来没有超过12岁，我的身体12岁了，可是我的心没有啊，我永远不会超过12岁。
0: 一个已过台辈之年的老人说自己像个12岁的孩子，这并不是矫情，而是他身上的最宝贵的赤子之心。为了考证古画的真伪，徐小虎先生跑遍了全世界的博物馆，仔细对比哪怕一丝一毫的笔墨差异。他敢于对那些被供奉在神坛上的所谓名作提出质疑，因为在他眼里，对艺术的真诚高于一切虚名。在这个偶尔会用精致的包装来掩盖粗糙的时代，徐小虎先生的这种较真显得有些孤独，却光芒万丈。有人说，变老最可怕的不是身体的衰弱，而是失去了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看看徐小虎先生，满头银发，眼神里却依然闪烁着孩童般的光芒。他让我们看到，只要你还在追求真实，还在勇敢地发问，你就永远年轻。百岁芳华，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0: 谁说民族不流行？
1: 中国现代民乐，
0: 耳熟能详的民族音乐作品，这个午夜为你一一呈现。民族也流行，华乐响夜曲。

一站式宣遍地道的风味。三天的连嗨，嘉宾阵容炸场，视听味蕾双丰收。加紧购买盱眙龙虾节的门票，视野超级开阔的看台区，一张票最低只要168元每一个人。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能抢票，活动现场兑换纸质门票。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我们相约盱眙，吃正宗龙虾，听现场嗨歌，逛山水美景，一起爽翻整个盛夏。音乐声中结束今晚的乐霸小夜曲节目。平时想听到我的节目呢，可以下载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搜索乐霸小夜曲，就可以在线回听我的节目。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了。苏文。

他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紧张到嗓音发颤，不到三句就被评审按铃赶下台。后来去民歌西餐厅驻唱，老板赵树海又嫌他一头长发太叛逆，要求剪发才肯录用。但他骨子里有种不服输的拗劲，一遍不行就再来，直到把每一个和弦都刻进骨头里。一把琴，一腔孤勇，那个曾经只有拳头的少年，终于找到了另一种与世界对话的方式，听见悬崖。

1985年，齐秦正式推出了首张个人创作专辑《狼》。在当年民歌盛行的乐坛，这批《狼》的横空出世无异于一颗深水炸弹。听听那开篇的吟唱，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他那头永远飘散的长发，紧身皮裤，带着金属冷光的嗓音，在那个相对保守的年代，像是雕刻在音乐史上的叛逆图腾。听见狼。

0: 历史不只由时间铸成，更由一个个人物时刻的交织点亮。一个抉择的瞬间，一次无声的坚持，一句点燃灵魂的话语，如飞鸟掠过星湖，激起永恒镌刻的涟漪。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谢阳制作主持，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
1: 齐秦用这首歌为狼这一意象填上了全新的注脚，那不再是凶狠的代名词，而是不甘于被驯服的呐喊，是所有追求自由的青年内心的熊熊野火。这张专辑一炮而红，乐坛大哥李宗盛曾毫不吝惜地夸赞说，齐秦有一副镶着金边的好嗓子。听见月亮代表我的心。

可以说1985年是齐秦人生的分界线，在此之前他是在泥潭中打滚的混小子，在此之后他是站在时代浪尖上的摇滚浪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狼不仅唤醒了当时万千青年的音乐细胞，更为我们开启了一段长达40多年的音乐神话。明天同一时间带你走进那段与王祖贤纠缠分合、才情肆意挥洒的恋曲时代。晚安，我是谢阳，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星光人物志，在。

行975 It's my radio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2026届的毕业生们，你们的校园卡余额还剩多少？早八的闹钟是不是终于可以删除了？这几天啊，我刷到很多毕业人的日常，有人在宿舍最后一次煮泡面，有人抱着学士服在操场坐到天黑，有人笑着说终于解放，转头却在散伙饭上红了眼眶。毕业啊，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情绪，它是论文通过时那一刻的如释重负，是收拾行李时翻出的旧物，是对未来前路的一点点忐忑，也是终于要独自闯荡世界的一点点兴奋，甚至你感觉没什么感觉。没事儿，让音乐替你说。没有哪首歌比毛不易这首《入海》更能说出那种心情了。打开这首歌的评论区啊，一个个真实的故事看得我是又哭又笑。这首歌它没有喊口号，

0: 来，小米，你出牌吧。
1: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2: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0: 职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年从离开家乡到闯荡世界，再到回归初心的故事。他告诉我们，成长就是一场不断告别、不断远行的旅程。无论遇到多少风雨，都要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向往。这封信写给即将远行的你，愿你带着勇气和梦想去看更广阔的世界。愿你在历经了世间的风雨之后，依然能保持着最初的那份纯真和美好。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亿万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零点整。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季最残忍的一句话就是再见，而好妹妹乐队的这首《不说再见》就是我们对于青春最温柔的挽留。歌曲发行于2015年，是好妹妹专门为毕业季创作的。她用轻快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唱出了我们对于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对朋友的祝福。她告诉我们，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一定会再见。这封信写给我的同学们，写给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越来越好。愿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闪闪发光，也愿我们下次相见的时候都能笑着说一句，嘿，好久不见，你还是老了。

0: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啊，看到大家对于毕业的看法还挺有意思的。有人说，毕业最奇妙的感觉就是，明明前一天还在为答辩熬夜，后一天突然就闲下来了，坐在空荡的宿舍里面，才突然反应过来，原来之前觉得那么漫长的日子真的结束了。我们总以为未来很远，但其实我们早就开始为这一刻做准备了。就像最近即将登上歌手舞台的新生代唱将尤长靖来说，他说：“大家好，我是歌手尤长靖。”这句话在他心里预演了无数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偷偷练习过无数次踏入这个世界的开场白。放心吧，你已经是个 A 加级别的合格的练习生了，该你上场了。没有人一开始就站在聚光灯下，那些看似突然的绽放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蓄力。就像这首《昨日晴空》，他唱的不只是回不去的校园时光，更是告诉我们，昨日的所有遗憾与美好都会变成你前行的底气，你的光芒一定会被看见。尤长靖，《昨日晴空》。
1: 忽然一瞬间长大，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人的神话记忆里，有一个形象是永远绕不过去的，那就是白发苍苍、手持直钩、在渭水河边垂钓的姜子牙。塑造这个经典形象的，就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蓝天野。虽然蓝老在2022年以95岁高龄完成了他的人生谢幕，但是在我们心中，他似乎永远坐在那里等着愿者上钩。
2: 宁在直中取，不向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所有人都说你见识到社会的厉害了吧，我说不。这是抖音最近很火的一段 BGM， 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好酷啊。我们听了太多关于社会残酷的预警，却很少有人告诉我们，20出头的年纪本身就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们有敢拼敢闯的底气，有不怕输的勇气，就算撞了南墙，大不了换条路再走。毕业季的你现在在做什么呢？是抱着厚厚的考公资料泡在图书馆里，还是为了考研熬穿了无数个通宵？是打算拖着行李箱去陌生的城市打拼，还是收拾好了行囊打算回到熟悉的家乡？没有哪条路更高贵啊，也没有哪条路更轻松，我们只是在20出头的年纪选择了自己最想走的那条路而已。就像歌里唱的，你迎着风浪向前冲，我奔向昨日的理由，听取建议是必要的，但你的人生你说了算。张碧晨，小鬼，毕业季，送给每一个勇敢做选择的你。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六月的风带着栀子花的清香，吹过教学楼的走廊，也吹来了一年一度的告别。何炅的这首《栀子花开》就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毕业符号。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是何炅的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歌。简单干净的吉他伴奏，温柔清澈的嗓音，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刻意的煽

情，却唱出了毕业季最纯粹的美好和淡淡的忧伤。它像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青春，把那些一起上课、一起逃课、一起在操场上看星星的日子都定格成了永恒的回忆。今天这封信写给即将毕业的你，也写给多年前那个穿着校服的自己。愿你永远记得栀子花开的那个夏天，记得那些陪你走过青春的人。愿你带着这份纯粹和美好奔赴下一场山海，无论走多远都不用忘记你曾是怎样的少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他是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奠基者之一，歌唱家孟余。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亲眼见证了这片土地从苦难走向辉煌。他出生于延安鲁邑，是黄河大合唱的首批演唱者，更是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第一代扮演者。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孟宇老师背着简单的行囊赴前线为战士们歌唱。他的歌声曾是黄河岸边最嘹亮的号角，曾给无数在黑夜中摸索的人带去过黎明的希望。作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终身荣耀艺术家，他的一生早已与祖国的文艺事业血脉相连。从延安的窑洞到现代化的剧场，他走过的每一步都踏着时代的节拍。时光荏苒，当我们回望这位歌唱家的艺术人生，所有的敬意都化为了感动。他们那一代人用热血和青春为我们铺就了今天的坦途，听懂了他们的歌声，也就听懂了这片土地的过去。百岁芳华，致敬那段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0: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记，大数据又让我刷到了去年 B 站毕业歌会上宋雨琦的开场表演。我一直都在想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宋雨琦呢？我想大概就像大家给他起的昵称雨琦弟弟一样，因为在他的身上永远带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烈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像不像此刻攥着毕业证准备一头扎进新世界的大家？表演那天，他和台下千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就像是一条分界线，一边是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一边是充满未知的茫茫人海。而毛不易的这首《入海》，就是写给每一个

即将跃入人海的少年。这首歌发行于2020年毕业季，是由 B 站出品，毛不易演唱。他没有歌颂轰轰烈烈的青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平凡的普通人。毛不易用他温柔又有力量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毕业生的迷茫、不安和期待，也告诉我们，即便是跃入人海，做一朵平凡的浪花，也依然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这封信写给每一个即将踏入社会的你，愿你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愿你在平凡的生活里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依然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0: 有这样一首歌，不需要彩排，不需要指挥，只要有一个人起了头，千万人都能跟着唱下去。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听到这旋律，你的眼眶可能就会湿润。这首歌叫《我的祖国》，写下这些歌词的老人就是我们亲爱的乔老爷子乔羽。
1: 凡是表现了伟大和胜任之

字留下的文字早已刻进了国人的基因里。大家发现没有，乔羽写的词从不用那些生僻晦涩的字眼，全是大白话。让我们荡起双桨里，小船儿推开波浪，难忘今宵里，青山在，人未老。有人问他为什么，乔老说，歌是写给老百姓唱的，得让大家心里亮堂。关于我的祖国的创作，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当年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逼着乔羽写词，乔羽憋了好几天没有灵感，直到有一天长春下了一场大雨，雨过天晴，他看到孩子们在积水的路上踩水玩，想起了家乡的河，想起了那种平静而美好的生活，于是笔尖流淌出一条大河波浪宽。他没有写硝烟，没有写战场，而是写了稻花、白帆、少公，因为他知道战士们保家卫国，保卫的就是这份宁静的美好。如今乔老虽然放下了手中的笔，但他的歌声依然在神州大地上回响。每年的除夕夜，我们依然会唱难忘今宵，每当看到五星红旗，我们依然会想起那条大河。文字不老，歌声不朽，乔老爷子其实一直陪在我们身边，从未走远。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어이.
1: 나 사랑하던 고로요 왜?
0: 오 젠드맨 늙은.
1: 나 추추지 못 고로요 왜?
0: 오 젠드맨 늙은.
1: 아우 어찌 좀 고로요 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5: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6: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7: 接下来为您播出
8: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有人说啊，毕业那年22岁是人生的6:36，天刚亮，闹钟还没响，一切都来得及。恰好有首歌把这种状态唱出来了，陶喆《22》。编曲没用太多花哨的东西，一把吉他，一点鼓，几声沙锤和响指，听起来呢就像踩着拖鞋在宿舍走廊里晃悠。但歌词里写的恰恰是每个毕业生此刻最真实的状态。有人刚和恋人说了再见，有人在梦想和面包之间反复横跳，有人表面淡定，其实呢心里慌到不行。奇怪的是，这首歌明明在唱迷茫，旋律却格外的轻盈。陶喆大概想跟大家说的是，22岁的困境不需要被渲染的有多沉重，它只是天刚亮时那一点点看不清的路，等太阳升起来就好了。我们无法判断某个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回忆。原来那时候随便走的路，都成了日后回望时最珍贵的风景。这首22送给此刻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你，别怕选错，6:36，你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只管出发，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1994年，老狼录了一首歌，录完之后，这张唱片被塞进了一台旧的磁带机里，开始在各大高校之间流传。没有人知道它会成为中国校园民谣的代名词。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片段，被写成歌词之后，也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同桌的你收录于1994年发行的校园民谣一合集中，是这个系列流传度最高的单曲之一。某种程度来说，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些年的，写给那个在课桌上刻字的男生，那个借你橡皮的女生，那个毕业之后就再没见过的人。有人说老狼的声音有一种魔力，他唱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跟你说悄悄话，那种质朴又温暖的嗓音唤醒了无数人对于同桌的怀念。那些传纸条的时光，那些被老师点名同时站起来的慌乱，那些毕业照上怎么也排不好的队形。所以不管过去多少年，听到这首歌还是会鼻酸，因为它不只是歌，也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快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3: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4: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3: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5: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3: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6: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七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3: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7: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3: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 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漫天风雪的茫茫林海之中，一名戴着纯白围巾的少女，眼神清澈，像一只灵动的鸟儿跃入我们的视野。在很多老一辈电影观众的心里，她不仅仅是一个荧幕角色，更是一代人心中纯洁与美好的象征。她就是电影《林海雪原》里的小白鸽白如。赋予这只小白鸽鲜活生命的，是走过近一个世纪光阴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施伟。
2: 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哎，你们猜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
3: 是谁呀？
2: 她就是小卢家栾景玉的老婆。
3: 啊，小卢家的老婆。
2: 嗯，想不到吧？
4: 说过呀。
3: 这个家伙真狡猾。
4: 白如，
3: 他怎么说的？
4: 这个家伙，
3: 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
2: 他说是为了抢他的一张什么图。
3: 图？
2: 嗯，这张图是小卢匠交给他保存的，上头都是画了些人名地名，他说可能都是小卢匠的亲戚朋友。
1: 施伟老师的演艺生涯就像他塑造的角色一样，干净纯粹而充满力量。1960年，当电影《林海雪原》上映时，他饰演的这名卫生员在一群阳刚气十足的战士中赢得了万马军中一小鸭的美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为了演好这只小白鸽，在那个没有替身和特效的年代，施伟老师在剧组苦练滑雪，不知道在雪地里摔了多少个跟头，硬生生

把一个娇弱的姑娘演成了在林海中自由飞翔的精灵。但施韦老师的艺术生命力远不止于那种纯真无邪的美。1964年在反特电影《秘密图纸》里，他大胆突破，出演了女特务方丽。他一反过去荧幕上女特务那种叼着烟步态妖艳的固定模式，用极其细微似鹿非鹿的内敛表演，塑造了一个看似温婉实则狡猾的音乐家女特务。这种勇敢的艺术冒险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一笔。不仅如此，当她转入幕后时，更是甘当绿叶。作为儿童影片《闪闪的红星》的副导演，她跑遍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像母亲一样去物色并启发小演员，让潘冬子的形象深入千家万户。

时，荧幕上的光影会随着时间褪色，但艺术家对美的坚持却能穿越时光的雪原。当我们再次回想起林海当中那抹纯白的围巾，你会发现那只纯洁的小白鸽仍然在我们的心中不停地飞翔着。百岁芳华，致敬这穿越风雪的纯净灵魂。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2026届的毕业生们，你们的校园卡余额还剩多少？早八的闹钟是不是终于可以删除了？这几天啊，我刷到很多毕业人的日常，有人在宿舍最后一次煮泡面，有人抱着学士服在操场坐到天黑，有人笑着说终于解放，转头却在散伙饭上红了眼眶。毕业啊，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情绪，它是论文通过时那一刻的如释重负，是收拾行李时翻出的旧物，是对未来前路的一点点忐忑，也是终于要独自闯荡世界的一点点兴奋，甚至你感觉没什么感觉。没事儿，让音乐替你说。没有哪首歌比毛不易这首《入海》更能说出那种心情了。打开这首歌的评论区啊，一个个真实的故事看得我是又哭又笑。这首歌它没有喊口号，也没有刻意催泪，只是安安静静地唱着，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愿各位跃入人海，各自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0: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5: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6: 接下来为您播出
7: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也是一场全新的开始。周深的这首《花开忘忧》就是我们送给自己和未来最好的礼物。这首歌发行于2022年，由钱雷作词，唐田作曲。周深用他温柔治愈的嗓音唱出了时光的温暖和生命的美好。他告诉我们，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所有的遗憾会在未来开出最美的花。这封信写给未来的你，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忘记所有的烦恼和忧愁，愿你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愿你能够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愿你花开忘忧，一生平安。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时光有声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声音一定是明亮又充满希望的。在那个大家都渴望着美好生活的年代，有一个人的歌声就像清晨的阳光一样，照进了千家万户的窗子。他就是唱着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走遍大江南北的女高音歌唱家余淑珍。
2: 我们
1: 质朴的嗓音，你是不是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余淑珍老师的歌声里没有高高在上的炫技，只有一种让人忍不住想跟着哼唱的亲切。很多人说听她唱歌就像是在听邻家的大姐讲故事。月光下的凤尾竹，泉水叮咚响，她把普通人对生活的热爱唱得婉转动人。其实这也是余淑珍老师自己的人生态度。不管是在绚烂的舞台上，还是在平凡的生活中，他都始终保持着那份泉水般清澈纯粹的心境。

在岁月长河里，有些歌声会随风飘散，有些却能沉淀为生命的底色。于淑珍老师依然是我们记忆当中那个面带

微笑的歌者。生活难免有阴影，但只要心里那只充满阳光的歌还在，日子就能过得热气腾腾。百岁芳华，愿你在心里也有一道温暖的光。

0: 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你说，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2: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

0: 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1: 哪10个字？
0: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3: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这个是来自梁咏琪唱出的 Butterfly Kisses， 和你就在6月9号星期二早晨7点06分，在975阳光清晨。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为你代班制作三天的节目啊。今天是6月9号，同时也是高考进行的第三天，城市当中依然多一份温柔的紧张，也多了满满的期许啊。清晨的街道车流缓缓前行，有人奔赴工作岗位，有不少家长早早的出门陪伴家里的考生奔赴考场。那么接下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陪大家一路同行。今天首先想邀请大家一起参与互动啊，清晨来加油，为考场当中的少年去送上一份祝福啊。不管是简单的旗开得胜，还是走心的鼓励，都欢迎留言分享，把善意和温暖都传递出去。你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当然也要提醒你邀请你来说一说，在人生路上哪句话一直鼓励着你或者你的身边人呢？也欢迎通过大蓝鲸 Live 一起来聊一聊吧。这是王力宏《我们的歌》。

这里是来自王力宏唱出的《我们的歌》。今天早晨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温度在17度到20度左右，体感舒适的啊。不过也要提醒考生啊，今天南京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较前一日有小幅升高，提醒考生及家长随身携带防暑降温物品啊。那么今天在我们这样的早晨，也欢迎你随手送上一句简短祝福，为正在奋战的高考生来打气啊。 各位陪考家长，今天早上送考路上这个是否还通畅呢？有没有特意准备暖心早餐还有暖心的叮嘱啊？对于考生亲友来说，你又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默默陪伴备考的同学和家人呢？在今天到明天还有后天，未来三天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啊，气温逐步上升。那么今天到明天全省是晴到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江苏的西北部地区在32度左右， 苏南南部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淮北地区18度左右， 沿江和苏南地区16到17度， 其他地区20度左右， 沿淮和淮北地区偏南风转偏北风， 其他地区偏东风转偏西风， 风力都是4级左右啊。 南京今天是多云到晴，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南部地区27到28度， 其他地区30到31度， 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是18度左右。 江苏高考今天进入最后一天了啊。 2026南京地铁毕业季报站音上线活动至今已持续6年。 中国气象局宣布，今年新启用船尾等9个新台风名字，摩羯等9个台风名被去除。冷感喷雾等降温神器使用不当，可能会冻伤。专门针对我国网民的银狐木马病毒出现全新变种。 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定档8月8号上映， 超60部影片已锁定暑期档， 题材涵盖历史、动画、喜剧、科幻等。国内现存最年长的圈养雄性亚洲象在上海动物园去世， 享年65岁。 每家末世界杯球迷观赛有严格规定，球迷观赛飙脏话将被驱逐。 时隔近4年重返赛场， 43岁网坛巨星小威廉姆斯复出，将搭档姆伯科来征战伦敦女王杯双打。 和你正在6月9号星期二早晨， 在975阳光清城， 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来为你代班制作今天明天还有后天三天的节目。 在我们的大蓝鲸Live当中 看到希望的留言， 他说今年高考和以往相比 真的是蛮凉爽的哈，也祝福所有的考生一切顺利。这是来自林俊杰，不潮不用花钱。

0: 端午节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节日，送茶就是送健康、送文化。浙江新昌核心茶叶产区的今年的花香绿茶礼盒一提有两盒，今天福利价格299元，买一提送一提，到手四盒，单盒只要70多，赶紧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来进行订购，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看到包装自助下单。包装啊，古色古香，有文化底蕴，收礼的人呢，一看就知道您是用心挑选的。不管是送给长辈客户，还是送给岳父岳母爸爸妈妈亲朋好友，都特别的合适。而且今天咱们这个价格真的是茶中的良心价，平时这种品质这种包装的茶叶在外面怎么着也得300-400一盒，今天啊299元买一提给您发两提，送人这100多一提，两盒的预算真的是比粽子礼盒、酒水礼盒体面多了。40071061094007106109，喜欢喝茶的朋友自留，办公室、书房都可以备上。两提四盒才299，平均一盒才70多，能喝到明年了。这天气热了，绿茶清热解暑，早上起来泡上一杯，提神醒脑，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下午工作累了，喝上一杯，解乏提神，比喝咖啡健康多了。晚上散步回来，泡上一杯，慢慢品，一天的疲惫都消散了。全部都是新茶，放心订购，平时可没有这么便宜的价格，必须承诺，不是陈茶，不是碎茶，都是今年的新茶。299元两提四盒，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
1: 曾经

0: 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早上的7:20和你就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阳光倾城，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来为你代班制作今天的节目。在未来三天，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啊，气温逐步上升。今天南京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在27到28度，这是南部地区啊，其他地区是30到31度。那么今天气温较前一日有小幅升高，也是提醒考生和家长随身携带防暑降温物品啊。每年到了夏季，这个冷感喷雾就会成为很多人必备的降温神器啊。解暑虽好用，但是必须按说明正确使用啊，稍有不慎极易发生意外。这个冷感喷雾当中的像是乙醇啊、丙烷或者丁烷是易燃气体啊，那么与空气混合之后遇热源或明火有燃烧爆炸的危险啊。那么如果短时多次朝着同一个部位喷的话，还有可能会造成冻伤、皮肤受损，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啊。最近乘坐地铁，不知道你没有发现这个毕业季的爆战音已经上线啊。那么2026南京地铁毕业季爆战音呢，在11条线路25座车站共同来为这座城市的毕业生送上祝福。那么据了解，南京地铁毕业季爆战音的活动到现在已经持续了6年的时间了啊。未来南京可以乘坐高铁直达巢湖寒山啊。新建巢湖至马鞍山高速铁路马鞍山东站八道安庆端这个岔铺交叉渡线施工呢圆满完成，标志着巢马高铁与宁安高铁在马鞍山东站成功接轨，为后续全线连条连市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意味着两条线路具备接轨条件之后，南京未来可以通过高铁直达巢湖和寒山。在每年7月到9月可以说是蛇咬伤的高峰期啊。在6月5号晚，江苏盱眙一名男子在水田劳作的时候不慎被毒蛇咬伤，紧急赶往南京市第二医院来救治。那么凭借送医及时、处置规范，患者伤情快速好转，目前生命体征平稳。那么据医生介绍，这名男子今年50多岁，事发时呢正在水田当中插秧，意外被蛇咬伤小腿。那么凭借生活经验，男子判断伤情危急，当即开展简易自救，挤出伤口少量淤血啊，并用布条这个绑扎这个伤肢的上方，随后自行驱车赶往南京来就医。据了解，蛇咬伤存在明显的季节性的特征，每年4到10月为多发期，7到9月将迎来发病的高峰啊。夏季高温闷热，这个蛇类外出觅食活动频次呢大幅增加，加之市民田间劳作、郊外游玩、草丛行走等户外活动增多，人与蛇偶遇接触的概率呢显著提升，极易引发咬伤意外。那么一旦不幸被毒蛇咬伤，科学的现场急救能为后续救治争取宝贵时间。急救首先需要快速脱离危险区域啊，如果蛇持续咬住，可以用工具辅助其松口，切勿徒手拉扯造成二次伤害。那么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记住蛇的外形、花纹特征，或者是拍照留存，方便医生精准来判断蛇种，匹配抗蛇毒血清。同时呢，伤者必须保持冷静，恐慌奔跑会加速血液循环，加快这个毒素扩散啊，需要立即摘掉伤肢的戒指啊、手镯啊、手表等饰品，避免肢体肿胀后被束缚加重损伤。

尽量将伤肢保持在低于心脏的位置，严禁随意切开伤口，用嘴来吸毒液或者是剧烈跑动，第一时间前往专业医院救治，最大程度来降低中毒的风险啊。 早上的7点24分， 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阳光清城。今天南京是多云到晴天气， 最高温度南部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30到31度。

这个是来自翁建玉唱出的《爱的奉献》啊，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阳光清城。江苏本周这个晴热霸屏啊，今天最高温度会重回30度以上。提醒大家及时的调整着装啊，关注近期的07天气预报。那么在近期江苏气温起伏回升快，中后期高温集中啊，大家需要密切关注这个07天气预报，及时的调整着装，日常出行呢做好防暑补水措施，同时呢防范短时大风、周末分散性降水带来的影响，合理安排出行与生产活动啊。和你就在这样的早晨来分享这些经典好音乐。那么在我们的大南京 Live 当中，今天也邀请你来说一说在人生路上哪句话一直

0: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3: 早上的7:33，和你正在今天的阳光倾城。你好，我是主持人吴俊鹏，来为你代班制作三天的节目啊。今天在我们的大南京 Live 当中，也邀请你来说一说，在你的人生当中啊，有没有哪一句话一直鼓励着你，或者你的身边人？今天是高考的第三天啊，也欢迎你在清晨的时候为考场当中的少年来送一句祝福啊。其实我们在后台已经看到了很多暖心的留言，有朋友说愿每一位考

生放平心态，正常发挥就好。有陪考家长留言说，特意早起做了孩子爱吃的早餐，只叮嘱他放宽心。那么高考走到第三天，其实我觉得考验的不只是知识，更是心态。连日的答题紧绷的神经，难免会有些疲惫，也正是这些细碎的陪伴，一句句叮嘱，成了考生身后最踏实的力量啊。 我们的话题呢还在继续，同时也想问问大家，在备考路上哪句话一直鼓励着你或者你的身边人呢？可以是家人的安慰，老师的叮嘱，也可以是自己一直记在心里的一句话啊。 在大蓝鲸Live当中， 还有Alex说呢， 他说，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非常的认同这句话啊。生活、工作、学习都是每天日常，所以珍惜时间，多做有益的事儿，不必在意做到了什么，更注意享受学习的过程。时间长了，自己必然有所提升，开卷有益和健康体魄都是日积月累的。其实我更觉得， 还要再加上一句啊，这个行万里路啊，这个开卷有益，温故知新，然后通过行万里路的方式来增加自己的见识和收获，不知道Alex是否认同呢？ 还有在路上说，最近自己被一句话所激励到了，自信就是大大方方的献丑。

这里是大蓝鲸Live，今天是来自于周杰伦唱出的《稻香》。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Live当中，也邀请你来说一说，在人生路上哪句话一直鼓励着你，或者你的身边人呢？当年支撑你走过压力时刻的一句话又是什么呢？在生活、工作遇到压力的时候，哪句话总是能够让你重拾心态？ 都欢迎通过大蓝鲸Live一起来聊一聊。这是来自于汪明荃《万水千山总是情》。

邓煌就会去到杭州的保税仓。现在就搜索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直播就能够立即预约抢直播间的膨胀券，1元抵16元，最高61.8块钱可以膨胀至618块钱，无门槛，现金立减啊。那么在直播间下单，实付满额再领超值好礼，直播间送惊喜送不停啊！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音乐台，回复直播就能够预约抢福利了。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大牌香水五选一，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香水来购买啊。一款好闻的香水不仅能够悄悄地提升气质气场，让你举手投足都自带魅力，还能够让人对你印象深刻。那么今天618年中大促，给大家一次性带来五款口碑封神的大牌经典正装香水啊，全市品牌镇店爆款，常年热销不断，闭眼入不踩雷，分别是香奈儿蔚蓝男士50毫升、圣罗兰，还有香奈儿迪奥、圣罗兰自由之水等等。这五款大牌经典香都是经过市场长期检验的啊，不管是质感啊、留香还是香调层次，都是很多平价香水无法替代的。重点来了，618重磅破价福利啊，真的是年度捡漏的好机会，限时破价秒杀五款大牌经典香水，不管你选择哪一款，通通只要299块钱，每一款都是大正装，而且都不到300块。今天让你花平价香水的预算，就能够拿下专柜1000元级别的大牌经典香。这样的优惠福利一年也就一次啊！最近想入手大牌香水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回复香水来抢购啊！打开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香水来抢购吧。另外还要特别提醒，瑞麟神经酸羊奶的大促活动开始了，这次不仅做到半价，还首次加送初乳，多买多送啊！比如正常299只能够到手一盒羊奶，现在是2盒羊奶加上一罐初乳一起299，三盒到手6盒初乳能达到4罐，6盒到手12盒初乳直接送10罐，前所未有的力度啊！家里固定喝的赶紧囤，或者是如果睡眠不好啊，容易忘事，这个专注力不够的，都可以趁着活动把这款羊奶带回家喝起来。这样送的初乳正常都是300多一罐啊，现在一下子全部都送啊！赶紧订，马上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啊！日常喝奶增加营养的同时，把神经酸的物质补充起来。大促活动推荐12盒，因为还可以拿到10罐的初乳。现在就可以拨打400-109-0515进行咨询订购，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来了解下单。早上的7:48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也邀请你来说一说人生路上哪句话一直鼓励着你，或者你的身边人呢？都欢迎通过大蓝鲸 Live 一起来聊一聊。这是蓝心湄，一见钟情。

加上匠心之作、典藏精品的印章式落款，送茶就是送文化。谁能想到才100多呢？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看图下单，拆开包装，一个手拎袋里两盒双份，全部是今年的新茶，而且不是普通的绿茶，是花香绿茶。茶叶在生长过程当中吸收了山间的百花精华，冲泡之后不仅有绿茶的清鲜，更有一股天然的花香。真的想不到才159块钱就可以带走一个礼盒，那两个礼盒才299，全部是一级鲜叶泡开的茶汤，清澈透亮，像琥珀一样金黄翠绿，一口下去鲜爽甘醇，回甘极快，第二口花香在口腔里绽放，仿佛置身在江南的茶园里，第三口整个喉咙都是润的，而且耐泡度特别好。端午馈赠的同时，别忘了自留一份慢慢喝。40071061009，40071061。

0: 刚听到来自于阿令、黄丽玲和 J Sharon 所共同合作了你点的歌救了我，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阳光倾城，我是主持人吴俊鹏。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哪句话一直鼓励着你和你的身边人，都欢迎通过大蓝鲸 Live 一起来聊一聊。稍后回来就在八点钟还有下小时好音乐，我们一会儿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3: 金管家装饰，口碑助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4: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5: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